0: 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
0: 啊、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1: 嗯，
0: 还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那把，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
2: 总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划分四大清凉类型，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辽宁三江水量已达到20到40毫米，一小时雨强达到30毫米。预计未来3到4小时，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还将出现40到80毫米的降水，最大一小时雨强达到50毫米，发生山。有什么想了解的话，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另外北镇方面，义乌吕山

巴威登陆后一路向西北方向推进，残余环流并没有像普通台风那样迅速消散，它还拖着一根看不见的管子，在持续从副热带高压南侧抽取暖湿水汽往内陆方向。

那隔着断断续续的异地的信号呢，在11号的下午，企业负责人刘媛媛终于是联系上了一线抢险的林平，送上了最真挚的家乡告白，话语直抵人心，我们家乡人民为你加油。哎呀，咱们说这个蛙姬琳琳啊，远赴千里救危渡险，家乡跨越山海也为你加油助力。我们请蛙姬琳琳啊，尽管向前，我们也愿好人一生平安。咱们说啊，山海有情，只要有我们东北姑娘在，那就是一个天辽地宁。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看辽西》节目。刚才大家听到的一首歌啊，叫做《东北女人》。哎，听着歌词儿吧，哎呀，我就觉着，写的特别的，我怎么总是觉得它跟咱们就是锦州啊，在海边买到那个虾酱啊，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也没吃过嘛，但是我能保证的，它肯定是鲜。而且它用对虾做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产地啊是山东龙口原产地直发的啊，都是鲜捕的大对虾，传统的手工发酵是手工发酵的工艺啊。哎，开盖呢就是纯正的海鲜鲜香，没有什么怪味儿，也不腥苦啊。这个质地就好像什么像膏一样，你炒菜呀或者调个馅儿啊，哎都很好吃。或者说你包个饺子，包个包子，在肉馅里边你拌上那么两勺，是非常的鲜香多汁的，就让咱们这个家常的饭菜也瞬间升级了，那怎么的呢？像饭店味儿了。还有的朋友说，那我还可以用来干嘛呢？我觉得蒸鸡蛋糕啊，炖个时蔬啊，拌个小菜啥的，这都行啊。那么今天的这一款美食套组价格也是特别的亲民实在，原价25一瓶不包邮。现在呢4瓶原味的，再送给您2打整，没事儿啊，厂家给你直接售后。如果想订的话，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同样呢也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啊，回复经。

记这俩字儿，看到这个链接弹出来，哎，直接点击链接。哎，怎么有人问说，这个虾酱它原料是哪儿的豆虾？渤海的，啊，渤海的，嗯，你看看就是。海边的这个渔民天天吃海鲜吧，你看人的身体是不是壮？另外呢，还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大对虾呢，初步处理，然后再经过高温杀菌，要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够出厂呢。所以说，别担心什么变质变味儿这个事儿啊，别担心。这冷藏里边主要就是为了可以放得更久一些啊，更久一些，价位真的是很划算啊。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原价一瓶25还不包邮，现在99六瓶还包邮，嗯，四瓶原味的，然后呢再送两瓶五香味的，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或者呢你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好了，看看时间啊，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咱们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呢，就是全市阴有雷阵雨转大雨，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

0: 精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4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易老师。
1: 哎呀易老师，
2: 嗯，
1: 自从您跟大家提起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开始啊，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2: 然后确认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1: 哦，真的吗？那
2: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得稍微有点久呢？
2: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说了，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2: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10 出口的价格，小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2: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三盒整整是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2: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果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但是今天知道价格的了，咱们听众朋友心里边也就落底了。哦，这国外1500块钱一盒的我们买不起，在国内呢489一盒的也有点高。好，今天我把价格告诉大家了，这是史无前例的489，给大家多少，三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所以说大家伙现在打电话就可以抓紧时间抢定了。
1: 嗯，那随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说到这个价格啊，易老师，昨天您还没最终确认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质疑了。
2: 那质疑什么呢？
1: 他们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不敢相信。有人说自己买的那个进口的辅酶 Q10 一个月得小1000块钱，所以担心咱们这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到底靠不靠谱啊。
2: 你看看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上官网上去打电话啊，你国外呢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他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等按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 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跟易老师你讲的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大伙儿，你们有这个顾虑，我非常能够理解。毕竟市面上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不同啊，剂型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呢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2: 那从含量上来说，咱们人体每天真正需要摄入的辅酶 Q10 的安全剂量是多少呢？小雨，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易老师每天都会给我们做科普，是每天30到50毫克。
2: 对，每天30到50毫克，这是安全剂量。但是在市场上，很多厂家为了追求暴利，其实根本它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就是只做10到20毫克的居多。
1: 嗯，
2: 啊，而且大多数的是颗粒状的、胶囊的，那这种剂型很大的弊端，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吧？
1: 里面是添加了东西了。
2: 没错，厂家为了把这个粉末压制成颗粒和胶囊，它里边一定会填充大量的粘合。

0: 和剂、淀粉之类的添乘物，不然它就没法成型啊。那经过这些加工工艺、加工过程，那你说那些厂家他不知道这一点不好吗？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他们心里边比谁都清楚。
1: 嗯，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呢？
0: 归根结底，因为利益。
1: 嗯，
0: 你增加了辅酶 Q 十的有效含量，它成本它不就高了吗？那为了掩盖极低的这个它的分量是足的，它体积是大的。你看这市面上有一粒胶囊啊，一看拿起来是不是挺大的？剥开了一看，啊，大半都是人体不易吸收的废料。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啊，市面上它还有很多标榜着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哎，这有的人一看含量高，他很开心呢。然后心里边就想了，反正补一次我就多补点吧，啊，对这个心脏呢肯定是有好处的。哎，但是我得跟大伙讲，这两天在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这件事儿，啊，任何的补充到身体里边的营养成分，哪怕就是维生素，就是蛋白质，也是物极必反的。
1: 嗯，
0: 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你补充蛋白，你如果说要是中老年人，你要是一次性补充的多的话，那东西伤肾呢，啊，咱们说有这个肾病的人知道吧？不让摄入太多的蛋白，为啥出现蛋白尿了？
1: 对，
0: 你肾脏的滤过能力不行了呀。所以说任何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辅酶 Q 十，一定记住了食物怎么运化吗？
1: 嗯，就是吃进去身体吸收了营养，多余的就排出来了，
0: 多余的排出来了。还有就吸收完之后了，这个代谢的废物我们也是需要排出去的。那要排出去的话，要代谢的话，就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这几个器官，一个是肝脏，你肝脏得解毒，肾脏得滤肝肾的代谢，这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功能啊。那同样的道理，吸收营养它也是需要我们把食物吃到肚子里边，经过口腔和胃的初步黏膜，然后进入小肠被拆解成营养物质，再进入血液变成能量的。那剩下的残渣进入大肠排出去，但是这成分是需要经过肝脏来代谢和转化的。像咱平时吃的这个药品太多呀、太杂呀，或者长期大量摄入某种补充剂呀，就会大大的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不仅容易让肝脏超负荷，还能够引发药物性的肝损伤，给健康埋下隐患。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我们这个身体机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都在慢慢的减弱了。啊，那肝脏代谢功能也在已经变低的这个情况下，还在坚强着，持续的给我们工作的。所以说，那种看似
1: 辅酶 Q 十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甄选一下。
0: 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千挑万选出来的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到底是什么剂型啊？
1: 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没错，和这个都已经在字面上体现出来了。口服液剂型，它一定要水溶性的。看到我一直在强调，辅酶 Q 十叫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只有速起这个品牌的，大家伙一定要认准了。这种剂型非常容易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核心的科技。
1: 嗯，有三层技术的处理。
0: 哎呀，看来这小乙之前是真认真听了啊。
1: 嗯，
0: 三层技术没错。这第一层技术呢，我们叫抗氧化处理。顾名思义，我们添加了特定的抗氧化成分，预先对辅酶 Q 十进行保护，我们要避免提高八倍以上。水溶性到目前为止，大家伙去品，我们老百姓常说人离不开水，地球离不开水，水溶性的才是滋养万物的。你包括道德经里边都讲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呢。所以说水溶性对我们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率是最高的。那辅酶 Q 十天然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的，脂溶性的是溶在脂肪里难吸收，而水溶性的它是溶在水里更易人体吸收，跟人体更有亲和力。加上辅酶 Q 十本身是天然大分子结构，我们想要提高吸收率的话，你必须得通过水分散技术把它从大分子打碎成小分子，你这样咱们人喝了才更容易吸收。那其实但凡做辅酶 Q 十的厂家都知道这个技术好，
1: 那他们怎么不用呢？
0: 因为这个技术非常贵，它是需要我们支付购买专利的这个费用的。
1: 嗯，
0: 这好东西真的它哪儿都得收费啊，因为人家研发出来了你就得买人家专利使用费。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就很难看到这种真正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 十了。
1: 嗯，
0: 啊，但是速奇品牌呢，它拥有这项技术，他们生产出来的辅酶 Q 十刚一出来就被国内外的各大高端机构就给提前预定了，就是很大一部分，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出口的1500块钱折合人民币，就那也只是个价格。我们讲叫有价无市。什么意思呢？价格在这儿呢，但是根本流不到普通的市场，老百姓也用不到。
1: 哦，怪不得呢，原来咱们国人平时很难买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根源在这儿啊。
0: 对呀，因为根本你就接触不到，你没有这个渠道啊，啊，所以说这叫第二层，就是水分散技术。那最后还有最关键的叫第三层技术，叫缓释技术。
1: 嗯，

0: 缓慢释放它的能量，缓慢释放它的作用。那你正常的辅酶 Q 十呢，在我们身体里的释放周期啊，只有4到6个小时。那我们一天多少个小时啊？24个小时。那你4到6个小时最多也就保持了1/4的这个药效了，一天来讲，对吧？
1: 嗯。
0: 而经过这个缓释技术处理之后呢，每一支10毫升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实时能为老百姓做出易于吸收的好产品的时候，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速企这个大企业了。所以说呢，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吧，我们心里边一定得清楚一件事儿，就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对自身有益的东西。
1: 要明确，就是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健康产品。
0: 小雨说的没错啊。其实呢，咱们背后的300多人的专业研发团队负责实地考察、抽检、验证，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溯源，咱价格一定是最公道的。
1: 易老师，所以说这个速企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原本应该是不便宜的，是吧？
0: 它原本，它现在它也不便宜啊，啊，就是我们老百姓，我们大家伙现在如果除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在这儿选之外，你到咱们国内的任何官评，你看这个价格就肯定望而却步了。
1: 嗯，
0: 所以为了让咱们百姓朋友能省钱、省时、省心的买到易于吸收的辅酶 Q 十。我们溯源到了速企这家企业，那这家公司因为向国外出口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口服液，逐渐发展成了叫国际驰名的企业了。我在这儿我给大伙讲一下国际驰名和国内驰名的一个区别啊。国际驰名是你走出国门，你到国外去之后，你一打听，老外都知道的企业。
1: 嗯，
0: 总而言之，在咱们国内你看还有名，打开电视就能够听到某个广告在广告这个企业啊，我们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我们打开手机，我们就能够看到，因为他做的这个广告他只在国内播，所以说国内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了。而那些国际驰名的企业，就像速企，他们在国际上有名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他们的产品出口国外，被国际上的国际友人所认可的。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速企因为辅酶 Q 十口服液已经成为了国际驰名的企业。
1: 嗯，
0: 而速企这个名字之前咱们提到过，溯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对，
0: 哎，这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理念叫不谋而合。所以速企与我们达成共识，最终决定把辅酶 Q 十口服液零差价的给到咱们大家伙，而最终的价格就定到了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呀，那真是太合适了。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易老师，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几天重点关注的就是心脏健康、冠心病相关的各类问题，那这段时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听众也都在后台留言咨询心脏养护、胸闷心慌、血管保养这些话题，关注度那是特别高。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特意专门整理调研了一组国内心血管健康的权威数据，看完之后啊，真的是让人特别警醒，也特别吓人。
0: 什么数据？你跟大家伙好好说一说。
1: 好的，最新的国民心血管疾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咱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在这庞大的患病群体当中，单单冠心病确诊患者就达到了4300万。光是这两个数字摆这儿，就足以让人心里一惊了。能看出来，心脏问题已经成为全民普遍的健康隐患，再也不是少数人的小毛病了。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数据是各大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心血管中心这联合统计出来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数据。
1: 嗯，
0: 这个数据是具有权威性的。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伙儿重点的强调一点，这个数据仅仅只是已经到医院去检查、挂号就诊、正式确立了档案的这个人群数量，而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还有大量的冠心病轻症的人群，隐匿性的冠心病患者，平时偶尔有点胸闷气短，后背发沉，有点轻，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1: 对，
0: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匿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四
1: 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很健康，不用刻意的去保养去预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冠心病不仅整体发

0: 病率居高不下，致残率、死亡率同样也非常高。如今呢，冠心病早已经超越了很多常见的慢心病，成为了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人类的第一杀手了。
1: 那真是挺让人恐慌的。
0: 因为这个病上一秒咱们还谈笑风生呢，下一秒这人可能就完了，就走了，就猝死了。那、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所有人重视的趋势啊，就是冠心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1: 对，
0: 在人到五六十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啊，就根本就沾不上边儿。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的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1: 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不光中老年朋友要重视心脏保养，那年轻人群、上班族、青壮年群体也都必须得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预防，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小就透支自己的身体，是这个意思对吧？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冠心病最可怕的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1: 是的，
0: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拖成了器质性的。
1: 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点，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儿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1: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儿啊？
0: 所以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吗？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
1: 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1: 对，
0: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啊，平时静止状态下没有任何异常，只要稍微活动，多走几步路，干点家务活，就会呼吸急促，气息接不上，
1: 对，
0: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1: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题。那易老师，如果一直忽视这些初期信号，任由病情持续的发展，一旦严重之后

0: 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
1: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0: 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疼起来就像用手使劲拧毛巾让它脱水那个拧劲儿一样，又紧又闷又沉又疼，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难受。
1: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
0: 那
1: 的。
0: 听着都难受啊。
1: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0: 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1: 对呀，其实太话，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呢，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

0: 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1: 嗯，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0: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1: 嗯，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0: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1: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0: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1: 还有什么呀？
0: 你比如说遗传基因呢，有些人天生就带有这个脂质代谢异常的啊，而且呢，这个血压调节基因缺陷的，你比普通人就更容易出现血管硬化呀、血脂偏高的问题。还有无法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变大，血管老化了啊，失去弹性，变硬变脆了，40岁以后冠心病发病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1: 嗯，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0: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1: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0: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1: 嗯，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0: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从根源上养护心脏，修复受损的心肌。我们坚持补充辅酶 Q10， 能够为心肌提供充足的能量，增强心脏的活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1: 嗯，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0: 当然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位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

0: 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 是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 十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也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晨练半个小时，心跳平稳，呼吸顺畅，所有不适感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复查的时候吧，医生也夸赞他恢复得很好。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
1: 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一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 每一滴都

0: 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素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心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2: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素奇辅酶 Q 十口服液的问题呀，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易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早上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素奇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你们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2: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嘛？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素奇辅酶 Q 十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嘛，我没订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购2斤的用量，长期坚持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斤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2: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了10天半个月就好了。
3: 嗯
2: 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 Q 十，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了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3: 哎，好的好的，易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

0: 十口服液，预定两年的自用量，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您登记信息，安排发货。
1: 哎，好好好，那谢谢你啦，依依老师啊。
0: 没事，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2: 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一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抢订热线是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殷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是这样，殷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啊，就是胸闷那种，我是稍微的，就是你干一点家务活儿，比如说弯腰啊，收拾这个东西，然后心里就发紧，胸口呢就是那种闷闷的，整个人呢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它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它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呢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生殖期啊，抵抗力差呀、歇两天好就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呢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的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慢慢调理，这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0: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4: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了一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速气泡辅酶 Q 十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呢，它只是控制一下，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那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人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0: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辅酶 Q 十能够帮助修复心肌，补充心脏能量，清除体内自由基。中老年人呢，自身的合成变少了，所以是需要外援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4: 是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 Q 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您啊。那次重新的开放分发，还限不限制那个数量啊？就是说，我想着一次性的定个一年或者两年的量，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尹老师，你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两年，行不行啊？
0: 其实像你这个要。

0: 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说呢，不像上次他名额紧张，他数量少，这次就是为了让咱们老百姓自用的日常养护心脏，你定一年定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易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给踏实了啊。
0: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那您这样吧，直接打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您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10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限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划分四大清凉类型，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辽宁三地成功入选，其中有本溪的枫林谷主打森林避暑，大连金石滩、丹东的大鹿岛凭借滨海风光是一号。本届荷花节以花开一河汇风合唱为主题，以一池和风演玉苑，不止芙蕖有古香为活动主线，打破传统固定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为一体的敦电影中的中国铁路亮相红色鲁南线 G6955次环线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脉络。本次列车特展以品牌亮史、光影载史、器物正史为核心脉络，分为三大特色展区，串联铁路服务变迁、银幕家国记忆、器物岁月沉淀，在方寸车厢之内复刻中国铁路的奋进史诗。电视剧《众墨园》火热开播，全程实景拍摄的安徽宣城圈粉无数，剧中潦草晒滩、宣家大院、桃花潭、月亮湾、皖南川藏线等景致轮番亮相，将宣纸非遗文化与皖南山水完美融合。这里既有千年宣纸的非遗底蕴，又有治愈的山野风光，看完剧集不妨奔赴宣城打卡同款取景地，亲身邂逅荧幕里的诗意江南。盐湖也是我国重要的钾肥生产基地和盐湖产业基地，总面积为5856平方公里，各类资源总量储存达到了600亿吨，有无机盐宝库之称。好，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节目。
3: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6: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6: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3: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6: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7: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 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了，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收听和收看。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23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啊。8点到20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中到大雨，易县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6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大到暴雨，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23度。好的，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Hello，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想带着大家去哪儿逛一逛呢？在节目当中，在云端之上，林曼想带着大家去北京的这个湖。到北京呢，很多人只记得高楼大厦，只记得天安门、故宫，却不知道真正的老北京的灵魂呢，我觉得是藏在这个纵横交错的胡同、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面。今天呢，也是算是借着节目之光，我来做做功课啊，然后和大家一同去了解这些老北京的灵魂。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走这些老北京的灵魂，这些胡同和这些四合院。如果说故宫是北京的风骨，那么胡同和四合院呢，就是北京的烟火与温柔。我们今天给大家找了八条最有故事和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逛的宝藏胡同啊，青砖灰瓦藏岁月，一院一巷皆故事。大家知道吗？胡同这个词呢，是源自蒙古语水井。大家记住啊，胡同这个词呢，是源自蒙古语水井，它呢是元代定都北京之后慢慢的成型的老城肌理。而这个四合院呢，从商周萌芽，元代成型，明清鼎盛，一砖一瓦都藏着中国人的居住智慧和家风礼制。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第一个胡同呢，是史家胡同。有多少朋友去过呢？人们都说，一条史家胡同，半部京城近代史，整条街巷遍地都是名人故居，小院里藏着文人们聚居的风雅之地。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史家胡同24号院，如今的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民国才女林淑华曾在此居住。那么这座四合院呢，被称作小姐家的大书房。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呢，是北京顶级的文化沙龙。当年呢，泰戈尔访华的时候专程到访，其中徐志摩、胡适、齐白石、徐悲鸿等一众文坛大家都曾在这座小院里喝茶论道、吟诗作画，留下了无数的文坛佳话。那么整条胡同呢，是青砖灰瓦、如意雕窗、广亮大门、垂花门错落分布，完美的保留了老北京三进四合院的经典格局。走在这里，每一步都是百年风雅。好，建筑的那种规整性啊，但是我觉得也特别适合亲子研学，正好是暑期嘛，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讲述一下这段历史，先去了解这个史家胡同的历史，然后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那么到了这儿呢，得尝尝史家胡同有个叫老味铺，他们的这个经就是多数院落它都是私人的住宅，你不要随意的就推门进去了啊，不太好。然后胡同呢，它比较狭窄，慢行礼让啊，禁止骑车竞速。另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文创的这个小店啊，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好了，接下来我们带上这首

逛一处藏在老城中心的皇家秘境，它就是猫儿胡同啊。它呢出过皇后，住过权贵，小小胡同藏着京城绝版的三进四合院。乔老爷说世英街桥洞线能通车，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如果我们说说这个猫儿胡同呢，它是明代始建的，古代称它为文昌宫，它是明清时期文人祈福、文风鼎盛之际。那这一条呢是不足500米的小巷，藏着两座顶级的四合院。璀璨星河问你是导游吗？不，我不是导游，我是主持人。我们这是电台的一档直播节目，然后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给大家去介绍一些全国各地的很好的值得去好好欣赏的这样的这个景区游玩的地方美食啊，然后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同去了解啊。现在是线上了解，如果你喜欢的话有时间可以线下去游玩。我们现在了解的就是皇后故里猫儿胡同。我们说过这条不足500米的小巷呢藏着两座顶级的四合院，堪称胡同界的颜值天花板。其中的35号院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婚前故居，整座院落格局规整，垂花门精美，是京城现存为数不多的完整的三进四合院。这个门前的这个门墩啊，雕刻着马上封侯的精美石刻，历经百年依旧清晰灵动，寓意前程似锦，步步高升。那这个隔壁的文保院落呢，曾是清代高官的府邸，青砖院墙、朱漆大门，处处透着老北京的端庄雅致。相比南锣鼓巷的喧嚣，这里安静古朴，六月绿荫遮巷，晚风拂面，尽显老京城的从容岁月。这猫儿胡同啊，需要你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差不多能走完啊。然后像咱们得去看看婉容故居啊，精美的门墩石刻，明清的古院落，巷内的老槐树，我们去见识一下皇家的这个深厚的底蕴，建筑绝美啊，然后在这儿啊拍照打卡，我觉得也是非常出片的。您要是想找这个地方呢，您地铁南锣鼓巷站，然后步行5分钟就到了。到了这儿，我们可以尝尝豌豆黄，还可以尝尝芸豆卷儿，还可以尝尝糖火烧，还有老北京的酸梅汤。哎，这个季节啊，你看这两天下雨感觉腻啊。这就是猫儿胡同。那这个故居院落大多都是文保的文物保护单位啊，咱们不要去触摸那些就古建筑的文件这个构件。然后巷内的绿植茂密，蚊子比较多，就是做好防护。好了，这个就是皇后故里猫儿胡同的美。

0: 边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我们的云端之旅之上。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小众的支巷啊，是哪儿呢？路古巷的时候呢，不要只逛主街，两侧的支巷才是精髓。自古以来呢，南锣鼓巷就是老北京百姓的生活主场，从元代市井、明代坊巷、清代民居，到如今的老城沿合一，影壁挡煞，庭院聚气，藏着中国人千年的居住智慧。这个南锣鼓巷啊，大家估计得2个小时才能够逛完。然后我们可以去南北支巷小众院落、老槐树胡同啊、网红的转角、市井生活区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边的烟火气。然后这个节奏也比较松弛啊，适合慢逛去放松。您坐地铁呢，到了南锣鼓巷站直达就可以了，尝尝这个胡同的特色美食，有炸酱面、卤煮火烧，还有呢冰糖葫芦、老式的酸奶，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个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真的爱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南锣鼓巷。

结束了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云端之旅，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老北京的那个韵味啊，去这个胡同啊，四合院看一看。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比较清幽的书香胡同啊，这个书香胡同里呢，名家扎堆，小院雅致，一步一院皆是画，藏着民国北平书画的盛世。这就是西四北六条胡同，它始建于元代，距今整整700年，是老城保存最完整的元代仿巷格局。这里呢，没有什么特别，十一号院是民国书画大家陈半丁的故居，一座标准三进四合院，广亮大门，恢宏大气，门枕石雕花精美。然后当年的陈半丁在这里潜心作画，常年他会邀请齐白石啊等等一些顶级的书画名家聚集聚会啊，进行雅集，挥毫泼墨，切磋技艺，让这座小院成为了民国北平的书画艺术中心。那现在呢，这也是研究老北京四合院形制的一个绝佳的范本了。这个四合院呢，大概咱们得逛一个小时，有陈半丁的故居，找比较清静，然后书香氛围浓厚，古建比较完整啊。坐地铁到西四站，步行就可以到达这里了。那么来到这个西四胡同呢，咱们得尝尝清汤面、芝麻烧饼、凉拌小菜，还有就是软糯的芸豆糕。这个充满文，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名家扎堆，比较雅致的一步一院皆是画的西四北六胡同。

为了驻守京城的兵营巷道，曾是皇家护卫驻地，自带什么气场？端庄气场啊。然后历经了600年的岁月变迁，褪去了兵营的肃穆，沉淀出温柔的文艺气质。这五道营胡同呢，保留着大量的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四合院，青砖院墙、朱漆木门、院内石榴古树，完美的诠释天圆地方、中正平和的中式居住美学。那相比于热闹的一些网红胡同呢，五道营倒是节奏比较舒缓，比较雅致，有着老北京的底蕴与新时代的文艺气息完美的交融。逛这个五道营胡同大概得需要一个半的小时，然后去文艺小院、特色文创小店、复古门头、胡同转角啊等等，去感受一下这份动静皆宜的美。那来到五道营胡同呢，咱们得尝尝京味的小甜品，还有呢就是手工酸奶、京城的凉糕、特色的茶饮，这些都不太贵啊。这个边走边吃，走累了我们就坐下来，找到一家小店儿去尝一尝，去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吹吹那里的风，感受一下五道营胡同的文艺之风。

0: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好了，朋友们，自带传奇，逛老商铺，品老京味儿啊，解锁不一样的老城格局。那么我们都说这是京城最特别的古巷了，这个整巷走势是倾斜的，形状呢就像老式的烟袋啊，它因此得名了。古代的时候，这里是京城繁华的商贸街巷，往来的客商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是老北京市井商贸文化的核心地带。街巷两侧它保留着老式的四合院啊，临街的铺面前店后院的格局是清代商城这个商铺的经典模式了啊。然后这里斜向全景，百年老铺，临街的四合院啊，还有一些文创街区，它的格局是非常独特的，就像一个老式的烟袋一样，然后历史稀缺，市井氛围浓厚啊。您坐地铁到鼓楼大街站步行就可以到了。那么到了这个烟袋斜街，我共同感受烟袋斜街。

那么结束了这个自带传奇的地儿，我们下面要到一个宝藏胡同去看看。这个宝藏胡同呢，老舍和鲁迅都超级爱，是哪儿呢？杨梅竹斜街。啊，书香满巷，小院清幽，比较温柔的文艺底色。杨梅竹斜街始建于明代，是旧时京城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文风鼎盛，雅致清幽。整条街巷不足500米，却藏着无数的文坛往事。像鲁迅呢、老舍呀等文学大家都曾经在此流连，然后众多的书局、报社旧址。

的四合院呢，小巧精致，错落有致啊。它没有什么恢宏的府邸，却有着最温润的市井书香，保留着原始的老城风貌啊。书局旧址、复古门头、老巷绿植墙，去看一看。您坐地铁呢，到前门站步行就可以啦。还有呢，到了这儿可以去尝尝京味凉糕、清茶小点、凉拌面、手工糖水，好吧。让我们带上这首《岁月神》。

们伴随着这首歌，最后了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京城文脉天花板是哪儿呢？琉璃厂胡同，这应该是很有名气了，是吧？琉璃厂胡同呢，它始建于辽代，兴盛于明清，距今已经有千年文脉历史了。那古代的时候，这是皇家琉璃烧制的地方，京城书画文玩的核心街区。那这里的四合院大多都是什么文人雅士啊、书画大家所住的，什么雕梁雅致、影壁、垂花门、楹联石刻，样样考究。它也是中式四合院建筑美学的典范。整条街巷是以文兴街，以苑传韵，从古画、赏古玩、品文脉啊，这是沉淀了千年的书香古韵。大概您得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游玩了，去感受琉璃厂古街、书画院落、文玩古院啊，传统的门头建筑。那在这儿呢，您可以尝尝清爽的粥品、京味的蒸糕、凉拌野菜、老式的点心拼盘，什么稻香村点心之类的啊。这是琉璃厂胡同，是特别有名气的了，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好了，那11:55，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有文人风雅的史家胡同、皇家底蕴的帽胡同啊，市井烟火的南锣鼓巷之巷，书香700年的西四北六条，文艺温柔的五道营，形制独特的烟袋斜街，书香治愈的杨梅竹斜街，千年文脉的琉璃厂胡同。可以说从节奏的都市里，唯有这些青砖灰瓦的老巷小院，保留着老北京最温柔、最质朴、最厚重的岁月啊。有时间不妨慢下来，去走进胡同，走进四合院，赴一场温柔的京韵之约。

0: 调，而我很好，只缺了些烦恼。
1: 抓紧时间，味儿的四品。有的时候一到夏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然后呢就没有胃口吃饭，吃什么也不香，大鱼大肉的都吃不下，就差点味道啊。咱们的这个对虾酱就特别适合了，提鲜开胃的，夏天吃清爽比较开胃解腻啊。您挖一勺拌在蒸蛋羹里，那蛋嫩的呀，跟豆腐脑似的。这是选择山东龙口原产地的精选的新乡海捕大对虾，传统手工发酵，开盖就是纯正的海鲜的鲜香味儿，没有怪味儿，也不腥不苦啊，质地就跟那个细腻的像膏一样，6块多啊，特别划算，4009990139，4009。

0: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武当掌门无名仙长、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他们俩这一宣布，使得很多练武术的都站起响应，因为现在有很多练家子们反对官府衙门操纵这个英雄会，那么就借此机会都离开此地。可就在这个时候，大群英会上庭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位一进来就挥手喊话：仙长高僧诸位且不要散去，请听一听我论论恩仇。哦，你看刚才无名道长与净虚大师都说了，不管谁跟谁有恩，谁跟谁有仇，在这儿都不要。大家这么一瞧，看他都莫名其妙。这些练武术的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人的。那么这个人穿着打扮也不像个练武人，就见他有46、47岁的年纪，长得胖的喝的，这个个头在7尺开外，不算矬子，但是也不是高个，是中等身材，浓眉，一对大眼，3绺墨短髯，你要仔细看呢，特别讲究。头上戴着6块碗的帽头，碧玺的帽正，珊瑚的帽嘎子，灰毛布大夹袄，外套缎的马褂，大裆裤的系腿带，白袜子，福斯履的鞋，手上还挑着个大扳指。您看，就这个大扳指，是1200白银也难换，这是真货。手上还带着一只金镶宝石的戒指。不，谁一瞧这位啊，就是个大财主。不，你这个人现在跑到这儿来论什么恩仇啊？哎，您别说，就在这个群英会会场，也就是铜陵府上厅，还真有一个人把他认出来了。那么说是谁把这个人认出来了呢？那就是铜陵府的大总管葛志彪。葛志彪开始他一愣神儿，心话这个人我怎么这么熟悉呢？仔细再一看，他的穿着打扮、举止动态，他立刻就把他认出来了。啊，是他，日富的江永富。不管是北京内城还是外城，只要牌子上前边是江记头的，那都是人家的。他什么买卖都做，你不管是什么酒楼啊、店房啊、哎、房屋地产呐、啊，啊等等，反正你能够想出来的，他都插手。而且这个人只要是一插手做哪个买卖，就肯定赚。因此，在京城是享有盛名。就在去年的时候，葛志彪跟他同桌喝过酒，有人摆宴请一些京城的名流，他们也是在同桌举

喝杯酒，并没有深谈。但是因为江永富是守护，使得葛志彪印象颇深。现在他就琢磨，哎，这是群英会，你江永富来干什么？而且还说要论论恩仇，你跟谁有恩，你跟谁有仇？如果说你要到这儿来说要有事找我，那你私下跟我见面，你不应该到这上厅来说话呀。葛志彪他只知道江永富的一面，只是知道啊他有钱，是个大商人，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位是深藏不露的剑客，人送绰号叫鬼剑机关，老爷子给起的号。江永富为什么来到这儿？为死了的女儿江大小姐来的。他也是刚刚惊闻噩耗，派人把女儿死尸找到了。本来他女儿死了，呼唤暂时把那尸首就寄放到一个庙里了，给人家那个老道很多钱。可是现在他已经把女儿迎到自己家里去了，他这一生就这么一个心爱的女儿，看着女儿死了，万念俱灰，他感觉到自己这大半生在京城所费的心血，这一切付出都付与东风流水，说有那么多的钱没有用啊，挣再多的钱谁花呀？而且出身在咱们这个家庭里边也不算低，胡欢不能嫌弃自己的女儿，尤其是我跟胡欢的师爷还有一面之交，如果此事能成，我这后半辈子的事儿就都没了，我就剩享福了。为了女儿，和要说这份嫁妆，一般人家连想都不敢想，就是一般当官的人也不敢想，因为什么？太贵重了，从头上戴的、别的，一直到脚背丫上，全都是真货，珍珠、玛瑙、翡翠、亮宝。说本来带这么一个珠子别在鬓边这就行了，一看这个珠子成色不行，花大价钱上东海买，上外头去找，也得找来，得让我女儿高高兴兴的出嫁。现在这份嫁妆都已经准备好，就存在珠宝店内。万没想到心爱的女儿死了，看着女儿死尸没有人头，他心里边更加难过，眼泪淌干了。最后他把女儿抱到棺椁里边，先停在自己家院落当中，将自己的总管和一些心腹的家人们全都叫来了，说他干嘛呢？点卖家产。北京城内城外城，不管是什么买卖什么铺户，要在一天之内是通通卖掉。不知道主人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啊？江永富这才跟他们说，女儿死了，自己不准备在北京住了，要回归故里。说故里在哪儿？在西域啊，大西北。本来现在一想再在此处待着，想起女儿我这万般难过，因此要回归家乡，落叶归根。这些人真为难了，说东家呀，由于咱家家产太大太多，一天内他变卖不了，他找不好买主，谁能买得起？不怕贱卖，只要能卖出去就行。你还别说，就他偌大的家业，没到一天的时间基本上全卖出去了。因为什么？他出手太贱，你像他住的这套宅子赏赐给他这个管家了，这管家有积蓄，把金银拿出来先给主人，主人一文不要，说你伺候我多年，我这套宅子就给你了。
那个珠宝行就转交给掌管珠宝行的掌柜的了，只是告诉他我女儿那份嫁妆你给我留着，剩下的全部给你。你说他这哪是卖，他这是往出送啊。这一切处理完了，肋下带着一把软藤剑，他就离开自家，是够奔此地要给女儿报仇雪恨。现在他可露出庐山真面目了，这哪是一个富商啊，这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剑客。因为他考虑到自己是个客商，是做买卖的，你说腰里别着刀挎剑来回直走这不好，但是我是玩剑的，这我过去是西域十三剑派的宗主，我也不能不带剑呢。就这样，连才打造出来，他是得心应手，

0: 现在就缠在他的腰中。他当众说明自己女儿叫江云峰，死在了少元手下。我就是要论一论这个恩仇。他这一说可不打紧呐、啊，太出乎人们的预料了。那大总管葛志彪眼睛发直，心中想：这可真叫隐士，隐到做买卖的人堆里边去了。哎呀，这过去是想不到啊。可是你的女儿死了，你那又能有何作为呢？你向少元挑战，你不是找死吗？江永富他刚说明自己来的缘由，旁边有一个人已经泣不成，
1: 与你有理。
0: 他回头一看，呼唤，他还是第一次见着呼唤，可是呼唤这个名字早就印在他的心里了。一看这呼唤跪在自己面前哭成个泪人一样，他不用多问，他也不用多说，他就明白呼唤是在哭自己的女儿，是在感激我们妇女帮过呼唤，救过呼唤。那么呼唤想到女儿死了是自然难过，看着呼唤这个样子，他点点头，胡少侠，我们爷们儿眼光没有看差，你是个好后生。虽说我女儿死了，我想我女儿会含笑九泉，我也不后悔。先知，你请起吧，待我杀了仇人，咱们再慢慢相谈。说着话，他把呼唤扶起，呼唤伸手将他胳膊拉住。叔父，你老人家闪开，我也是刚刚得知是那少元用什么铁球说叫雪滴子把贤妹给结果了性命，我要亲手杀他给妹妹报仇。这时候胡雪松过来了，胡雪松也两眼发红，那知道了江大小姐是这位江永富的女儿。胡雪松这个心里边啊，也是万般难过。人家姑娘为自己儿子死了，现在人家来了要给姑娘报仇，可是这江永富他会武术吗？他跟那个少元一动手，那不就得死在人家手下吗？我胡雪松不管是为江湖的道义，还是为了我们两家的私恩，我都应该挺身而出，亲手废了少元。可是胡雪松刚要往前去，又被江永夫拽住了。胡大侠，俗话说，要想雪仇恨，是亲手杀仇人，前来白白送命。啪，说这话他故意卖了一手内力，一个手他抓着胡欢，另一手抓着胡雪松的，把这父子二人往旁边一带，这二人就感觉到在这江永富的手掌内生出一股奇异的力道。哎呀，这个力道相当强啊，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父子才明白江永富了不起，这才又想到人家女儿本身就了不起嘛，那么他能这样那是很合乎情理的。但是爷儿俩还是有点不放心，不过他们还是退在一边去了。这个时候什么司徒志、司徒烈这父子爷们儿心里边都有点不稳当，因为这个群英会打起来，很多人把矛头都对向他们爷儿俩。可是申公泰统领老侍部当众向少元挑战，他们把眼光就都落在这个侍卫少元身上了。就见少元是不屑一顾，他站在他家大人满都拉的背后，拿眼睛横了一下江永富，姓江的， 你竟跟这些绿林叛匪混在一起，与国家对立。我命你马上给我退出去。你女儿反对朝廷，被我诛杀，不再株连到你。不然的话，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高高在上，你自己觉着不错，可是你在我的眼中，你只不过是一条狗。而且你这条狗还是一条赖皮狗。主人要高兴了，我能回头瞧你一眼；要不高兴了，我连理你都不理你。你心狠手辣，涂炭生灵，你杀死了那么多的人，也包括我的女儿。我今天一定要为我女儿报仇。来，请过来吧。
1: 爷，看来你是成

0: 心找死，既是如此，你召见。爱新觉罗少元往这一飞身，他剑就拽出来了。本来他心里还憋着火呢，因为他在北京城外让那个武当的无名道长和少林的净虚大师给他好顿戏弄，将血滴子都给他打落在地，他狼狈逃回。现在他想把这股火啊就撒在江永富的身上，连刺30剑。可是众人再一看，可真叫意外，就见江永富身形如电，这哪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富翁啊，你看他胖的喝的，满身都是肉，可是他一移动脚步，那可真是两腿生根，脚快如风，见马里追得上。就这样，江永富以空手对对方的宝剑过了30招，少元一急汗下来了，心想不用血滴子我今天还真难取胜，真没想到一个做买卖的能够高到这个份儿。本来他那个血滴子已经丢失了，现在在净虚大师手里拎着呢。可是他是血滴子的一个小头目，他回来了，在别人手里就要了一只血滴子，现在打腰中摸出来，唰啦往出一扔，他这个手法是又快又狠又准，抛向了江永富的顶梁。就这东西往出一扔，在场的人无不惊诧，很多人胆怯的就往桌子底下钻，因为谁也保不准这玩意儿往哪儿飞。胡雪松、胡欢、孔自道、无名大师还有净虚高僧同时大喊小心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说当啷啷这什么动静，江永富的宝剑在这一刹那拽出来了。说人们不知道江永富的剑法该有多高，但是江永富果然不愧魏东川给他的两个字儿“鬼剑”。他这软藤大宝剑往出这一拽，正好血滴子就飞在他的顶梁上，他没躲没闪，脚下没动，只是上半截这身子往旁边歪了一歪，他就是把这软藤剑往起一弹，这个软藤剑就形成个弧形，那个剑好像就拐了一下弯儿，噗，就顺着血滴子当中的那个铁缝隙穿进去了。这一穿进去，这血滴子里边是飞刀啊，有黄来回转，叉叉叉叉叉，要不怎么把这人脑袋要夹下去，立刻就搅成肉泥烂酱呢？它里边都是刀，它来回搅动，可是剑这一插进去，那个刀转不了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把剑削铜铁如泥，那是宝剑呢。虽说血滴子这钢口也好，但是碰着宝剑它完了，不转还好，一转那刀刺全都转掉了。这就是江永富剑挑雪，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什么怪叫花沈宽，四海武馆的楚行，江可他一剑就能把雪滴子挑了，就可见他的功夫超重，那是一举成名。但是现在的江永富挑雪滴子不打紧，再看那少元两眼发呆，手中跑了剑，不敢往前进招了。哎呀，我他向后退，转身要走，可是江永富还让他走得了吗？就见他鬼剑一摆呀，
1: 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叫嚣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
0: 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段时间呢，李老师呢会给听众朋友们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它的这个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是张嘴就来，对吧？那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

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那这个人体三通指的就是我们人体。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除。那么纵观我们所有。

0: 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你们每一个患者来讲的话，都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问题被拒之门外，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赚钱不容易，存点钱说呀，这比他还算的。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他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又酸了。
1: 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
2: 故意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嗯，
2: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又
0: 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跟你讲啊，老伴儿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儿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三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儿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很多患者都说了，说就这十多天可能比我吃的这个十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3: 就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一再
4: 存电影中的中国铁路亮相红色鲁南线高6955

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1976年摄制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听名字感觉不悲剧是吧？但实际上《逍遥津》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白鼻宫》啊、嗯，这么一听就悲伤许多了哈。简简单单三个字啊，就把整部戏的内核讲透了。没有硝烟战火，但是步步惊心；没有刀兵对阵，但是呢，有的是什么？权臣逼君，皇室飘零。这出戏呢，没有太多的武打场面啊，都是靠唱腔张力、情绪的博弈，还有人物命运来打动人心的。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阵容可以说是顶配了啊，高派宗师李和曾啊，他是演绎的这个汉献帝，还有费玉策饰演的霸道枭雄曹操，再搭配上李崇善、黄汝平、艾士菊等等梨园名家共同来加持，这出戏呢生旦净丑行当齐全，强强联手也造就了一部无可复刻的经典影像。

所以它是这个归属一下哈，它能归属到三国系吗？也差不多是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呢当时是权倾朝野，独揽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朝堂之上呢也没有人敢忤逆他的心意。而此时的汉献帝呢，看似端坐龙椅，身居九五，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帝王，空有皇帝的名分，却无半分实权，一举一动都是被曹操所牵制。那朝堂上下呢，也都是曹操的亲信啊，满朝文武是敢怒不敢言呐。在这种情况之下，曹操也是越来越嚣张跋扈，金殿之上肆意妄为，欺压君上，藐视皇权，行事也很霸道，根本不把天子放在眼中。汉献帝呢是日日的隐忍，步步的退让，就看着汉室江山日渐的倾颓，祖宗的基业岌岌可危，他内心也是不甘的，也是悲愤的，但是万般无奈呀。

于是就有了全剧的一个开篇唱段啊，这个呢是汉献帝积压已久的内心独白。那么这一段唱是帝王自己的一个痛心的控诉，就恨这个曹操心怀不轨，觊觎汉室啊，也恨自己，哎，我有这个地位，但是呢，我也没有力量去制衡他，就只能是暗自焦灼，也为后续写这个血诏。啊，然后密谋除奸，埋下了一个铺垫。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啊，时间不长，就2分钟啊。可恨曹贼心不正，这个是李和曾演唱的。

非常纯正的一段高派老生的唱腔，苍劲啊，悲而不颓，张力十足。李和曾先生呢是高派的嫡传宗师啊，也是完美继承了高派这种高亢嘹亮然后又挺拔刚劲的艺术特色。跟谭派的温润，余派的细腻不太一样啊，高派呢就特别适合演绎这种家国飘零、英雄末路、帝王失意的这种悲情戏。开篇的这段唱呢，行腔沉稳、沉郁、顿挫有力，开头平缓叙事，暗藏隐忍的压抑，那么中间呢，情绪又层层的递进，恨意渐生，悲意渐起。高低音的转换也是干净利落，中气十足。而且呢，李和曾先生啊，他那么献帝呢离开朝堂之后，哎，回后宫去了啊。回后宫他只能跟谁聊聊天呢？一个是他的福后，一个是他身边的一个太监。哎，回去呢就有了一段小高潮。因为曹操在金殿之上肆无忌惮藐视皇权嘛，所以汉献帝呢也没有办法，坐视不理，悲愤交加之下呀，就决定拼死一搏，绝地反击，写下了血诏啊，号召天下诸侯起兵秦王，哎，铲除奸贼，保全汉室江山。让谁去呢？身边也没有可信之人呢，哎，最终这一段唱呢也是比较激昂的，决心特别坚定的一个段落啊，咱们来听到这一段《奸贼金殿行霸道》。

唱功在这一段展现的那是淋漓尽致啊，高音亮但是又不炸，苍劲通透，然后低音沉而不闷，厚重有力，每一句呢都是

是荡气回肠，既有帝王落魄的那种悲凉，又有汉室天子不屈的风骨，决绝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那么当时呢，就是穆顺呢，这个人也是咱们说他特别忠于这个汉献帝嘛。他说既然如此，那么这封密信就由我送出去。他藏哪儿了呢？藏在了自己的头发里，藏在自己头发里，然后就准备一路出宫。当时啊，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啊，因为毕竟嘛，整个朝堂之上全是曹操的人啊，全是曹操的人。他这一个小太监，啊，哎，还真是遇上人了。

遇见谁了呢？穆顺呢，在出发之前就看着献帝和福后啊，在那块儿痛哭流泪，是吧？内心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悲愤的啊。他也自己也会想，为什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才勇于挑起千斤重担，要送这个密诏出宫。那么饰演穆顺的是李崇善啊，李崇善先生呢，他本身的唱腔也是非常棒的，前两天咱们也听了。那么在出发之前，他有一段唱叫《君臣们只哭得山摇地动》，唱得特别坚定，哎，就把自己的那种视死如归的，然后呢，不管遇见如何艰难险阻，我都要奋勇向前的这种心态都给唱出来了。

穆顺啊，带着这个血诏就出发了。路上呢，没走多远，就碰着曹操了。曹操呢，刚开始啊，就是看见穆顺之后呢，你肯定得问呢。曹操这个人特别的容易猜忌别人嘛，啊，猜疑心重，就问你干啥去啊？哎，穆顺呢，对答如流，提前把词儿啊都想好了，我出去找大夫去。答的其实没啥毛病啊。那么曹操寻思寻思，那你去吧，哎，就让他走了。上就跟曹操说，不对，这有事儿啊，不能就让他这么出去啊，谁知道他出去到底干嘛去了呢？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咱得验验身。曹操一听有道理，回来吧，叫回来啊，又跟穆顺对了一遍。哎，穆顺答的呢也是有理有据，但是曹操那边依然不信，最终啊给穆顺身上一盘查，嘿，找着了。给穆顺吓坏了啊，因为一旦找着了，这自己啊性命不保啊。心里呢，他是一直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啊在掩盖着自己的真实想法呢？就我实际上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我是在

匡扶汉室。这封血诏与我，嘿，曹操这个人啊，前段时间咱们听曹操与杨修的时候，大伙就知道了，曹操这个人就是那句话不白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对吧？哎，只要我怀疑你对我有阴谋，我必然不会放过你。于是呢，这曹操啊，就厉声的怒斥：“伏后心怀叵测，祸乱宫闱，以下犯上，意图谋逆。”这穆顺怎么办呢？杀了吧！穆顺就给杀了。于是曹操就带着大队人马，奔着后宫就去了。献帝远远的就听着外边啊，人声就过来了，脚步声也很凌乱。一听不对，这应该是穆顺被抓了，怎么办呢？快，让伏后藏起来。哎，让伏后呢藏到这个后花园去。伏后呢也赶紧起身，哎，就往后跑。前脚跑，曹操后脚就进来了，啊，就问伏后在哪儿。哎，先帝说我不知道啊。曹操多精明一个人，四处一撒嘛，嘿，后花园的那个门环还冻着呢，追。哎，一抓起来之后开始审问伏后，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给伏后气的呀，大骂曹操啊，大骂曹操。那曹操更生气了呀，你是皇后怎么着，你是皇后我也不能惯你毛病。于是伏后也死了。

义，你又在哪里做好人，叫人咒骂俺花心，你要我小心了了，娘娘。

实际上呢，你说人伏后做的有错吗？没有错，人为了帮助献帝，这个保住汉室江山，除去奸雄，曹操呢，非得说人家是奸妃啊。反看个人角度吧。给大家提醒啊，大家这个下午下班都注意安全啊。衣服很有松弛感，是特别松弛啊，跟我的状态一样啊，老松弛了。这个伏后惨死，哎，忠良遭戮，汉室飘摇，山河破碎。那么伏后呢，被杀之后，曹操就命人带着伏后的尸首去见献帝去了。献帝当时看见尸首之后啊，吓得魂不附体。献帝呢，还有俩孩子，还有俩孩子。这俩孩子还没长大成人。曹操那边呢，原本是想赶尽杀绝的啊，但是这俩孩子啊，直接跪在了曹操面前，哎，一顿叩头。说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不是亲戚吗？对不对？哎，看在亲戚的面上啊，别杀我们了，成不成？我们就是俩孩子。曹操当时想想，反也是哈。哎呀，俩孩子，还有姻亲的关系，算了吧，饶过一命得了。就这个时候的曹操，有的时候内心呢还能够给人就是留出一线生机的这个状态啊，但是手下马上过来递了一句话啊，他们大了之后，成人之后，必定会为母后父王寻仇的呀，那您受得了吗？曹操一听，有道理，那就杀了吧。哎，俩孩子。谁也没跑了，内心呢就更加的难过与失望。但是不能没有皇后啊！哎，曹操呢就喊自己的女儿啊，说来给献帝上茶。女儿呢端着一壶茶，曹操为什么把自己女儿喊上来献茶呢？喊上来之后，然后这曹操就对献帝说：“这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啊。”那献帝一听：“啥？我那就是句玩笑话呀。”曹操说：“君无戏言。”得，哎，皇后的位置也姓曹了。自此之后啊，这献帝呢见曹操的时候，《史记》还有一段唱，这段唱呢时间相对较长啊，8分多钟，咱们一起来听一听，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献帝管曹操，哎，叫曹国丈、曹外公，哎，内心呢真是啊，也是很无奈呀，啊。实际上，有的朋友听完《逍遥津》之后呢，可能也会问：这戏跟《逍遥津》有啥关系？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文不对题的一出戏啊。为啥呢？就这出戏啊，原本的那个旧本里，它有一段是，张辽战孙权在哪儿呢？在逍遥津这个地方，所以这出戏呢叫《逍遥津》。后边呢是曹操逼宫啊，也叫白逼宫，但是呢，现在没有张辽打仗的那一段了，啊，就只有逼宫这个戏了，但是名字还在用。当然了，这出戏呢，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有啥真正的赢家吗？没有。曹操权倾天下，但是呢，留了一个，说整出戏啊，就是一种人生无奈，家国沧桑。今天呢，这个1976年的京剧电影《逍遥津》，咱们就欣赏到这儿吧。明天听啥戏？

0: 先卖个关子啊。
1: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五、如果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六、疏通排水管道，贵重物品抬高防水。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哎呀，这两天呢，那个状态就比较艰难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呢，都得上冰箱去翻找一下，翻找点啥呢？比方说腐乳、韭菜花、虾酱、卤虾油，哎，就找点这个东西。还真是，虾酱这东西啊，确实很提鲜啊。尤其是夏天吃饭呢，讲究是清淡清爽，哎，开胃解腻。所以说呢，如果家里边有点虾酱，哎，蒸鸡蛋的时候放点儿，这蛋鲜味马上就上来了，哪怕没胃口也能吃得舒舒服服的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虾酱啊，平时家里边拿它做佐料啊，挺简单，嗯，咱们做菜的时候，这款虾酱呢是纯正的海捕大对虾的发酵的成品啊，天然咸鲜，味道非常的地道，夏天吃清爽开胃，还能补充营养。这款呢是纯的海鲜的鲜香，没有怪味，不腥不苦，质地特别的细腻。炒菜提鲜，调味好吃，包饺子包包子，哎，或肉馅儿啥都行，比外面做的那个海鲜馅儿啊，就感觉地道多了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提供的，买四瓶原味儿，哎，送两瓶五香，一共六瓶，六瓶99，你算下来一瓶就是10多块钱，特别划算啊，特别划算。然后呢，大家伙也放心啊，就是在收到货啊、邮寄的过程当中，您发现有这个破损啊、变质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哎，厂家直接给售后，您就只管放心吃就行了。但是呢，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错过了就没这个价了。所以呢，喜欢吃虾酱的，平时家里边经常拿虾酱作为佐料的各位朋友们，您抓紧时间下单。两种下单方式啊，第一种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拨打这个号码，跟小管家来说一下，哎，您想要订购什么，然后呢，可以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啊，验货之后满意了再付款。习惯在手机上自助下单的朋友呢，您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到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呢是“经济”啊，还是“经济”两个字儿。回复之后，您就能够收到产品的图片和下单的链接了。点开下单链接，您只要选好，哎，组别，然后虾酱这东西吧，其实也分不同的种啊。怎么说分呢？有的虾酱呢，它没发酵好的，或者说它这个原材料不好的，它臭，或者它加工工艺不行，它味道呢就不太好。咱们这款龙之前买那个哈尔滨红肠，你必须得买哈尔滨当地的，是一个理儿啊。这虾酱好不好，原料是关键，你不能用普通的小虾，它用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咱渤海海域那确实好，对吧？养出来的虾品质也高，而且呢，对虾嘛，海八珍之一啊、嗯，跟海。所以说呢，再次提醒大伙啊，喜欢吃虾酱的，平时家里边啊离不开虾酱的，或者说您 还没吃过虾酱，真想尝尝的啊，抓紧时间，400-999-0139。哎，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

0: 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疲劳，纵使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10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展发生。只要坚持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
1: 咱们的热线就没停过，很多人每天打好几遍电话追问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10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啊。您昨天也说了正在联系厂家，那今天呢，我想替大伙问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大家分发呀。
2: 大家这个集啊已经正式敲定，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正式发放这款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了。
1: 哦，真的吗？那
2: 对，
1: 那真是太好了。不过易老师，为什么这次拖的稍微有点久呢？
2: 哎呀，之所以花这么长的时间啊，就用了这几篇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世间好物，高品质的优质的健康产品，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这是第一的。那老百姓用了之后的效果必须得好。那第二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价格我得让大家伙能够消费得起，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到我们患者的手里边。所以说这几天谈的就是这个价格。但俗话讲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咱们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低价。
1: 哦，
2: 哎，大家知道咱们国内的正规渠道要是想购买到水溶性的速起的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得多少钱吗？489一盒啊。而咱们辅酶 Q10 出口的价格，小雨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它折合人民币要卖到多少钱？
1: 1500多吧。
2: 咱1500多，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1: 嗯，
2: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今天咱们平台给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489。那489是国内正规渠道一盒的价格，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今天在咱们平台489，我们大家伙直接可以拿到3盒的辅酶 Q10 口服液，而且这3盒整整是1个月的服用量。
1: 哎呦，那真是太合适了。也就是说今天开始就可以打电话订购了是吧？
2: 前几天打电话预定的不知道价格的，这是你们相信咱们国品优选，相信易老师了，那你们一定是先紧着大家伙，先紧着之前打电话订购的。

0: 确实是折合人民币的是属于1500多块钱啊，然后呢，官网上的价格呢，它卖给咱们国人的呢就是489一盒啊。你看489和1000多，就打500块钱算的话呢，这也就是差了三倍了。就是咱们国内销售的价格跟国外的出口的价格就已经差了三倍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都有人保持质疑，哎呦，这个价格啊，是不是速起的呀？是不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水溶性的呀？吸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边啊，藏着我们这个核心的科技。
1: 有3层技术。
0: 小雨之前啊，源自速起啊，总觉得干点活累着了，休息一下就能缓解的，就这样的患者，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去主动的到医院里边做心脏病的一个专门的筛查。
1: 对。
0: 哎，你这一部分的隐秘性的高危人群是完全没有纳入到刚刚你读的这个官方统计数据里的，所以实际的冠心病的潜在人群、高危人群的数量要远远大于4300万，就真实发病形势比我们看到的数据还要严峻的多得多。
1: 那可真是太吓人了。等于说，我们看到的只是明面上确诊的人群，还有一大批人已经有心脏隐患，自己却完全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拖着身体，那实在是让人担心啊。
0: 确实是这样啊，以冠心病一直以来呢，都像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杀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隐匿性强啊，早期迷惑性高。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什么剧烈的疼痛感，就误以为自己心脏很健康。放到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疾病。
1: 对。
0: 哎，人到50-60岁了，步入中老年之后吧，我们才需要提防心脏的问题。年轻人身强体壮的，代谢旺盛，就跟冠心病啊，就根本就沾不上边儿。可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了，工作压力增大了，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应酬、烟酒增多，就等等各种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冠心病早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啊，发病年龄逐年下降，30多岁、40出头得青壮年上班族，就常年熬夜加班的年轻人啊，高压的创业者都纷纷的加入了冠心病高危人群，甚至是患病群体当中，再也不是那个老年人独有的病症了。
1: 也就是说，冠心病早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0: 地方嘛，就在于发病初期的症状特别隐匿，特别轻微，就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和误解。
1: 是的。
0: 啊，你很多典型的早期症状啊，都被大家当成了普通的劳累了、身体虚弱了、亚健康的小毛病了，然后一拖再拖，最后把轻症拖成了重症，把隐匿性的拖成了器质性的。
1: 这确实容易让人误导。那老师，冠心病一般都有什么症状呢？
0: 首先呢，这个胸闷，这是冠心病最初期的一个常见的典型的症状之一。很多患者平时啊，就安静休息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不适啊，但是只要进行活动了，比如说快走几步啊，哎，爬个楼梯呀，手里边拎点东西呀，长时间站立劳作之后啊，他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到胸部产生强烈的压迫感或者是憋闷感，就像有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啊，在那压着这个胸口，呼吸不顺畅，胸口舒展不开。那这种胸闷的感觉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多在几分钟左右。只要停下活动，坐下来静心的休息会儿，症状就会慢慢的自行缓解了，就恢复正常状态了。也正是因为休息后它能够好转，很多人根本不当回事儿，就只觉得是自己体质差，干活太累，压根儿不会往心脏病变这个方向上去联想。
1: 哎呦，那确实是不易察觉。谁干点重活还不喘几口粗气儿啊？
0: 所以都这么认为呀。你除了胸闷之外，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胸痛啊。胸痛也是冠心病初期的一个重要信号。这种胸痛大多集中在胸骨后方心前区的位置，多表现为闷痛、

0: 隐痛，它不是尖锐的刺痛，就很容易被忽视。
1: 嗯，
0: 啊，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种疼痛感还会出现放射性传导，从胸口部位慢慢的放射到左肩、左臂，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后背啊、颈部、下颌这些部位。初期的疼痛程度并不剧烈，忍一忍也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大多数人都误以为是肌肉劳损受风着凉了，然后随便的揉一揉贴个膏药就草草了事了，白白的就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养护的时机了。
1: 嗯，您说的这些情况啊，生活里真的是太常见了。很多人只要一胸闷，后背酸疼，胸口发沉，那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累到了，久坐不舒服了，从来不会往心脏方面多想，忍一忍，歇一歇也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埋下了很大的健康隐患。
0: 对啊，绝大多数人呢都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异常了啊，也不懂心脏发出的这个求救信号。
1: 嗯，
0: 那除了胸闷呢、放射性的胸痛之外的话，心悸、心慌也是冠心病初期很典型的表现啊。有些患者的不是运动后才难受，哪怕是在来安静的坐着、躺着休息，就没有任何的体力消耗的情况下，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到心脏心跳加快了，心里发慌啊，心脏突突乱跳了。
1: 对。
0: 同时呢还伴随着心前区发紧发空的这种不适感。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气短的情况，不上，
1: 对，
0: 就明显感觉吸不上气，体力跟不上。你这样初期症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多数在身体负荷增加劳累活动之后出现，休息之后能快速的缓解。也正是这种一过性的特点，哎，我歇会儿就好了，就迷惑了咱们绝大多数人，让大家放松了警惕，任由冠状动脉慢慢硬化，血管斑块慢慢堆积，病情悄悄的加重。
1: 确实是这样，这些症状太普通，太不起眼了，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也不会主动联想到心脏出了问样的后果呢。
0: 病情逐步加重之后啊，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心绞痛频繁发作。那这个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伙细致的讲解过，你应该也有印象吧？
1: 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易老师当时还给咱们举了特别形象的例子，说冠心病引发的心绞痛。
0: 对，有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疼痛一犯起来之后了，像什么呢？像用这个手啊掐大腿里的，然后拧劲儿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压榨性的、紧缩性的这种疼痛感。病情加重之后吧，心绞痛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首先呢是发作频率明显的就变多了，从一开始偶尔劳累才发作一次，慢慢的呢就发展到了每天发作好几次，严重的一天甚至发作十几次，就完全没有规律可循。其次呢是疼痛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初期的心绞痛可能三五分钟就能缓解，加重之后呢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甚至更久，迟迟无法平复的。
1: 那听着都难受啊。
0: 这还没完呢，心绞痛的疼痛性质也会明显的加剧，它不再是轻微的闷疼钝疼，而是强烈的压榨性窒息性的疼痛，让人胸口发紧，浑身冒冷汗，难以忍受。更关键的是发作诱因也不再局限于剧烈运动，哪怕只是慢走散步，做一点轻微家务，简单弯腰活动，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有很多人在情绪激动啊、生气发火、熬夜失眠、天气寒冷受冷刺激的时候，也会突然引发心绞痛，就完全不受人为的控制。
1: 嗯，那这么一来岂不是严重影响生活和日常起居了吗？连正常走路、做家务、情绪波动都不敢有，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0: 对呀、其实随着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的不断加重呢，心肌缺血缺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患者的心悸、气短、乏力的症状也会变成了常态化。你就算安静坐着躺着不动，也会莫名的心慌、胸闷、气短、气急，稍微一活动，所有的不适立刻就加倍。一旦出现安静状态下也持续心慌气短的情况了，就说明冠心病已经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就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受损状态，绝对不能再拖延再忽视了。
1: 嗯，那很多人可能还有一种侥幸心理，

0: 就是觉得，就算是得了冠心病，顶多就是平时胸闷，偶尔心绞痛，生活质量受点影响，那慢慢养着就行，应该不会危及生命，不至于致死吧。
1: 军小雨，就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啊，也是很多人最危险的一个认知误区。冠心病绝对不只是难受一点那么简单，如果任由病情持续恶化，得不到有效的调理控制，会直接诱发心力衰竭，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急性心肌梗死，突然之间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一种都是发病急促、危险性极高的，抢救不及。
0: 哈，没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心脏小问题，背后却藏着这么大的风险。
1: 所以，日常的生活习惯养成、提前预防养护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现在人的生活压力普遍都很大，工作应酬多，生活节奏快，吸烟饮酒也慢慢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就好像成了人际交往、日常放松离不开的一个习惯。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烟酒对血管、对心脏的伤害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
0: 但是这有时候啊，确实没法拒绝。老板叫你喝酒，不喝也不行啊，都是工作需要。
1: 这个想法确实可以理解啊。但是烟草里的尼古丁、一氧化碳进入体内，会让血管收缩、变僵硬、升高血压，直接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还会加快心跳啊，增加心脏的耗氧，损害我们血管内壁，让胆固醇和脂质垃圾容易沉积形成斑块，加速了血管硬化，一步步的诱发心脏的毛病啊。还有长期爱喝酒的人，过量饮酒之后啊，一样会伤心啊，伤血管。酒精会加重心脏泵血的负担，造成心肌损伤，还会打乱肝肾的代谢，让血脂升高，血液变稠，诱发心律不齐，大大增加了冠心病的风险。
0: 那如果平时严格自律，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比较规律，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风险就能完全降低了？
1: 你看哈，其实这就是大众非常普遍的另一个误区。就我一定得跟大伙讲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能完全避免冠心病的风险，也不能完全避开冠心病的风险。而且你平时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呢，咱说少吗？现在
0: 那倒也是，这个没法避免呢。
1: 你冠心病本质是血管淤堵、心肌缺血，造成了血管堵塞的原因，除了烟酒之外，还有很多隐形的杀手。
0: 还有什么呀？
1: 你比如说遗传率明显呈上升趋势。除此之外，三高、慢病、长期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情绪压抑、精神压力大、肥胖超重的，全都是诱发冠心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0: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全国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1: 所以，提前预防心脏问题，日常养护血管、心肌就显得尤为关键了。那已经有胸闷、心慌、气短、心肌缺血、冠心病问题的人群，更需要长期的做好心脏养护和心肌的修复。
0: 是的，一定要做好心脏维护和心肌修复。
1: 要知道，我们的心脏啊，一生都在不停的跳动工作，在持续运转过程当中，它还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质这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有着很强的氧化性，会不断的攻击损伤我们心肌细胞，破坏细胞膜和线粒体结构。年轻的时候吧，人体自我修复能力强，能够自己代谢清理掉。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修复能力大幅度降低了，有害物质不断堆积，持续损伤心肌，久而久之呢，就会诱发各种心脏不适和心脏疾病。所以说，核心关键是养好心肌细胞，清除自由基，给心脏补充能量。而这个补充的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是直接养护心肌最直接、最温和、最有效的方式。
0: 补充辅酶 Q10 就能够修复心肌细胞，是吧？
2: 对，
1: 因为辅酶 Q10 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物质，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避免自由基破坏心肌细胞结构，把有害自由基转化为无害物质，保护心肌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还能够抑制脂质过氧化的反应，减少氧化物对血管和心肌的损伤，维持细胞膜完整稳定，保障心肌细胞正常代谢和供血能力，改善心肌缺血、胸闷、气短、心慌等多种不适，让心脏维持健康稳定的状态。
0: 听完您的讲解，我才算明白，原来养好心肌细胞就是养护心脏的根本，辅酶 Q10 在里边起到了这么关键的作用。
1: 当然，

0: 作用非常强大。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实的接诊的一个患者啊，有一个患者姓李啊，性格勤快，闲不住，平时身体看着挺硬朗，也没有抽烟喝酒的一个习惯，一直觉得自己心脏是完全没有问题。最近几个月呢，他就总感觉呀，左边后背肩胛骨这个位置酸疼，他就以为是干活啊肌肉拉伤了。每次不舒服呢，让老伴给他揉一揉，然后自己弄几块膏药贴一贴，就从来没往心脏上面去联想。儿女一直不放心呢，就反复劝他说：“你去查查心脏吧。”哎，这老李呢就特别固执，总说呀自己爬楼都不喘，身体硬朗着呢啊，纯粹是儿女瞎操心，一直不肯就医。直到单位退休体检的时候，他被硬拉着做了的检查，心电图查出有轻微的心肌缺血，然后医生严肃地告诉他，左后背酸疼不是肌肉问题，而是冠心病早期典型的放射性疼痛。老李听完了慌了神了，那好在发现的及时，只是血管轻度的狭窄，不需要做支架手术。后来找到我，我就给他推荐，我说你把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给他用上。那我跟他说明了，手术只是解决了严重淤堵的这个急症，你后续心肌修复长期保养啊就更关键了。他这个心肌因为缺血已经出现损伤了，就需要及时的给他补充辅酶 Q 十来修复他这个营养。
1: 还好他不严重，还没到这个手术的程度。
0: 一开始老李都特别担心，又怕吃保健品伤肝啊，哎，怕吃药伤肾呢、啊。其实他有这种顾虑啊，说明他有一些基础的这种健康常识。
1: 对。
0: 然后我就耐心的跟他解释，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是心肌细胞的一个能量电池，专门给受损的心肌补充能量、恢复活力的。而且这款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的，相比胶囊颗粒就更好吸收，温和，不刺激肠胃，还不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个负担，反而呢能辅助减轻其他药物对肝脏的压力啊，完全的无毒副作用。所以老李听我解释完之后，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吧，就坚持服用。两个月之后变化特别明显。
1: 怎么样啊？
0: 就以前走快点不是胸闷后背发紧心里发虚吗？
1: 嗯。
0: 现在就每天沉。后来老李还跟我说呢，早知道这款口服液这么管用，当初就不该固执的抵触，早用早受益啊。
1: 确实是这样，心脏健康不能硬扛，早预防早调理早养护，真的是早用早受益。
0: 所以不管是普通人想要预防心脏问题，养护血管，养护心肌，还是已经有心肌缺血、胸闷、心慌、冠心病的患者，都可以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啊，大家认准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就可以了。
1: 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0: 没错，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是颗粒的、胶囊的，而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是水溶性的配方。它的优势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一，吸收率高，水溶性的能够让吸收率达到 90% 以上，营养能够真正的被心肌吸收利用。第二，起效快速，两分钟就能通过舌下腺进入血液，快速作用于心脏。第三，属性温和，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长期服用不增加肝肾负担，安全无毒副作用，适合中老年人、心脏不好的、脾胃虚弱的人群长期坚持来养护。心脏无小事，健康靠日常。我没办法改变年龄、遗传，但是我们可以做好日常的预防和心肌的养护，用好专业靠谱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就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远离冠心病、心梗等各类的心脏隐患。
1: 是啊，好的身体决定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是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订购的第一天，限时不限购。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国内的价格是489元一盒，出口价格折合人民币是1500多元。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给的价格是489元三盒，是一个月的用量。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栏目订购电话24小时为您开通，拿起电话赶快订购吧。稍作休息，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

0: 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易老师，总算你打通你们热心电话了。我听节目，我其实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想打电话过来问一问。哎呦，今天总算排上号了。
2: 哟，这位老哥呀，首先哈，欢迎您打进热线，但是别着急啊，慢慢跟我说，咱们身体哪儿不舒服啊？有关心脏养护这方面啊。咱们这个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的问题呀，啊，你想了解的呀，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
3: 哎呀，叶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今年62岁，这几年的心脏毛病啊，一直反反复复的。我最早就是偶尔干点农活呀，爬个楼梯啊，胸口就发闷。一开始吧，我也没当回事，总觉得就是年纪大了呀，干活累着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过了大半年吧，不光活动之后啊胸闷，有时候做了没事吧，他心里也突突跳，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心里呢就发空，还有呢就是左后背啊、肩膀啊经常酸疼，我一直以为是肩周炎，还有那个肌肉劳损，天天贴膏药，早上按摩，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后来我不是去医院做检查嘛，医生直接告诉我，他说你呀，这根本不是什么骨头啊肌肉的事，是冠心病早期的放射性疼痛，已经有轻微的那个心肌缺血了。之前听你节目推荐那个速奇牌辅酶 Q10 口服液吧，我就一直关注，上次您不是做活动的时候吧，我本来想多订点，结果当时限量限购，我没抢到多少，哎呀，就少订了几盒。喝完之后吧，效果哎，真真切切是看见了。
2: 那你服用之后身体改善的怎么样？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也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参考参考。
3: 哎呀，变化就太明显了。以前走几步路不就是气短乏力吗？早上起来呀，胸慌啊，心闷啊，晚上也睡不踏实。坚持喝了一段时间的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之后吧，哎，心慌的次数少多了。胸口啊也不感觉到什么憋闷了，爬个楼梯啊，出门去走一走啊，也不会气喘吁吁，整个人精神都足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整天就是浑身没劲，心里发慌。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啊，跟你们栏目啊订购，上次活动不是限量嘛， 我没

0: 定着几盒，这次听说活动重新开启，不限量了，我就想一次性订够2年的用量，长期监视啊，养护心脏，省得以后每次活动都要抢，也不用担心中途断货呀。我就想问问易老师啊，你们这次能不能允许订2年的量？有没有那个订购的限制？能不能一次性给发货呀？
1: 首先我特别理解您的想法、心情。心脏养护呢是长期坚持的事儿，它不是说我喝个10天半个月就好了，啊，坚持长期补充辅酶血石，养护心肌，保护血管，对改善心肌缺血、预防冠心病加重特别有好处。那咱们这个活动呢，相比上次是放宽了政策吧，啊，不再严格限量，啊，就是为了满足老听众、老朋友的一个长期养护的需求。
0: 哎，好的好的，叶老师，我现在生活习惯都改好了，烟啊酒啊，这早都戒了，每天反正早睡早起，饭后呢也散步，就想着好好保养身体。这次定2斤的量吧，就踏踏实实慢慢的喝，也不用总惦记着每次活动去抢购啊。
1: 好的，您这样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要订购咱们速启辅酶 Q 10口服液，预定两。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见。
2: 速启的黄金含量辅酶 Q 10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治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
3: 幺三，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喂，您好，这位听众。
4: 尹老师，您好。
1: 喂，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是这样，尹老师，我先说一下，我今年59岁。以前呢，我自我感觉就是我这身体吧也还行，啊，也不用干那个重的体力活儿，烟酒也不沾。就是最近呢，这个大半年，我总是感觉这个身上啊，它不对劲儿。我不是走快路啊，爬个楼梯呀，就是胸闷那种。我是整个人的浑身发软，没得力气的，总是想就是坐着呀、靠着呀或者躺着歇。
1: 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还有就是晚上啊，你躺在床上，明明我这个人他也没有累着，也没操心什么，也没得什么事儿让我操心，但是我就是感觉那心里啊，莫名的就发空啊，哎呀，烦躁不安。然后心跳呢，它有时候就是忽快忽慢的，再就是半夜啊，还特别容易醒，一醒呢，它就再也睡不着，还有肩膀两边呢，就后心呢那块儿嘞，觉得特别的沉重，还发僵，就是整个人呢，没得精气神儿，浑身懒洋洋的。一开始啊，我自己琢磨着啊，我说这人只怕是上了岁数啊，都是这个样子的。生殖期呀，抵抗力差呀，歇2天好，就能应该能缓过来，就这么的啊，我拖了有好几个月，后来呢，我家里就我孩子啊，他看到我那样子也不放心，就硬拽着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我就听懂个大概意思，就是说我那个心脏啊，他那个什么心脏的机能不好，就是供血跟不上了，心脏有点受损了。大夫呢，他当时也没跟我说啊，是蛮严重啊，怎么的，就是明确的跟我说呢，再走往后的话，我不注意调理的话，就是越发展呢就会越厉害。当时我这一听呢，我心里我就有点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这个是不是要做那个手术啊？要不要搞打了个什么支架呀什么的？后来呢，我又专门的问那个大夫啊，我说我那个情况呢，到底要不要动手术？你跟我说个实话。然后大夫说呀，他说你这发就是万幸呢，你的发现呢还是不算蛮晚，病情呢也不是算蛮重的，说不要做的手术，也不要打了支架，就是说呢，往后啊，说我不能再大意了，不能就是说不能拖的啊，要平时呢要好好的养，要慢慢调理。按时啊，吃点儿调理的药啊，什么啊，还叫我呢，不能生气呀、啊，也不能熬夜呀、啊，劳累呀、啊，还不能吃呢，也不能吃太油腻的，稳住现状，不再加重，就没有什么蛮大个问题。当时医生那么说的，我才就是他说这些话的，我才算是啊，稍微的松了一口气。

0: 但是我这个心里呢，就是一直我还是在犯嘀咕的，我就怕哪天我就是一个不小心，他给我搞严重的。
1: 医生说的是很中肯的，常规的一个解答。就你这种呢，是属于心脏早期机能减退、供血不足啊，属于轻症的范畴。现在国内心血管问题这个高发，上亿人有心脏隐患，很多人都是初期不当回事儿，然后拖到严重才后悔的。
2: 是，这不是后来嘛？天天我就守着听您节目，听到您讲那个心脏的养护知识啊，讲这个速气泡、辅酶扣十、口服液，哎呦，我这才搞明白，那个吃药嘞，它只是控制也好，养护啊，它才是补心脏啊、养心肌。哎，吃药嘞，我说实话，我天天吃我也吃烦的，我看到这个口服液啊，感觉蛮好的。上次节目呢，搞分发活动的时候，我没赶上趟儿。哎，那我那一个朋友啊，给我隔了两盒，就两盒，我已经感觉到变化了。就是心里发空啊，莫名其妙的，就是发慌啊，那个次数哎，它是变少了。再就是呢，我在家里啊，干一点轻的家务活儿，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浑身发软呐、啊，胸口发紧呐、啊。再就是我夜里睡觉啊，睡得踏实多了，后心发沉发僵那个毛病呢，感觉也有所缓解了。就现在我整个人呢，精神头比以前呢好太多了。
1: 一定要坚持养护，它会给你在外源来补充的，对稳住心脏状况特别有帮助的。
2: 是，哎呦，所以我现在呀，我是彻底的认准了咱们这个速气泡辅酶扣十口服液了。我不想就是再啊换这换那换来换去的，今天呢我专门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您，安安稳稳的把我那个心脏啊给我养好，所以说易老师您看我这样就是一次性囤个2年行不行啊？
1: 其实像你这个要求的话呢，跟之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哈，我们是完全允许的。你这样，因为这次呢，他没有完全的限购，啊，所以，你这样吧，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然后呢，你去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到时候咱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啊。
2: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易老师啊，这下子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的给踏实了啊。
1: 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是非常好的。
3: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山洪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切莫留恋财物。居民房屋进水，要迅速断电，及时疏散，不要沿行洪方向跑，要听从指挥，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沟岸两侧高地可求生。一旦被困，要利用通讯，尽快拨打110，报告位置，挥动衣物寻求救援。不可盲目下水，远离电线杆等危险源。城镇发生内涝，积水中行走
2: 要防止跌入窨井。
1: 驾车出行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防汛抗洪，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保持，这也是我们节目未来重点努力的方向啊。那康乐晚晴，那就是越到了人生夕阳之际呀，越要实现健康快乐的目标，让晚霞长新，拥有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喜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

0: 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各种病痛的来袭，长期的折磨啊，让他们身心俱疲，更成了子女的牵挂，家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啊，楚老师的做客呢都会为大家去分享揭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这一天您从呼吸吐纳啊聊到了饮食食疗的话题了。
1: 嗯、没错。
0: 啊，都是关于中医老祖宗养生去病的智慧方法。
1: 对呀、
0: 啊。啊，您讲了说学会呼吸吐纳，那就是吸清吐浊。
1: 嗯。
0: 身体的病症，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
1: 对。
0: 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呢。那这句话呀似乎是在说哈、啊、只要是吃饭吃粮食就一定会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哈、啊、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0: 是吗？
1: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呀。
1: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
0: 嗯、
1: 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啊黄米啊是吧，小米小麦呀、啊、是吧，甚至高粱米，甚至各种的豆类，什么大豆小豆黑豆绿豆，这啥，这是不是都是五谷杂粮啊？
0: 嗯，
1: 你说我们每天吃饭这个主食，你说不吃这些吃什么呀？
0: 那就没得吃了。
1: 如果说吃这些五谷杂粮都能得病的话，那要是不吃这五谷杂粮的话，想没想过那咱人还能活成，是不是活不了了？离开它咋活呀？
0: 嗯，
1: 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宗的话不信了，信这个外族远道的和尚，都说远道和尚好念经啊，我不知道这人都怎么了，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
0: 嗯，
1: 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啊，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啊，这个外来文化告诉我们的，说人得健康啊，怎么办呢？得多补充热量，得多吃脂肪，多吃碳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国人很多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欠缺，哎，认为老外说这东西挺对，哎呀，甚至有人认为挺科学，就跟着学跟着做，多吃热量的、脂肪类的、碳水类的东西。结果怎么样？慢慢的发现了。哎呀，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不行了，咱们中国人对他们这种文化思想啊，慢慢有点醒悟了，然后他们把话又改回来了，啊，老外又开始

0: 说老外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的。
1: 啊，又让吃粗粮的，
0: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吃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这个粗纤维，哎，这才是真正获得健康的饮食方式。
1: 就又不让吃那么多脂肪了，
0: 你看这话是不是都让他们说了？
1: 对。
0: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么说。那你光听不好的，有没有？还有听过？另外还有句话呀。什么叫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
0: 对吧？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1: 对，
0: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1: 啊，这是中医的智
0: 哎
1: 慧。
0: 呀，《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1: 啊，要丰富。
0: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五谷杂粮啊，你要丰富一点儿。都要均衡的，都要去吃，因为"登"是啥意思啊？"登"就是盛大、多的意思。
1: 多，嗯。
0: 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说，这些五谷杂粮我们都要什么？丰富、均衡的去吃，而且要什么？要常吃、多吃。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
1: 嗯。
0: 啊，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高粱的，种小麦，种大豆的。那种的种类也多，五谷都得有。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它收获的不就多吗？各种
1: 对，
0: 各样，啥都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是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是吧？代表着什么？最好的寓意呀。
1: 嗯，就说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0: 啊，对呀，
1: 嗯。
0: 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的养是最重要的，是最好的。用现在话说什么？就咱们身体最重要的营养的最基础的物质，能干什么呀？这个五谷杂粮能帮助我们补益脾胃，能滋养气血呀。这五谷不同种类，它有不同的性味和归经啊，滋养不同的脏腑，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1: 嗯，
0: 按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在吃这个主食上，你别听老外的，相信咱中国自己老祖宗的。啊，你说老外能骗咱们，但是你说咱自己老祖宗，他能骗自己的子孙后代吗？
1: 嗯，当然不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1: 嗯。
0: 你这些粮食你吃得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你五脏好，你肯定不得病。你不管是去病还是养生长寿。是吧？五脏为根呐，
1: 嗯。
0: 太重要了。那你说这五谷杂粮，你要会吃吃得好，还这句话，是不是比你天天吃药要强啊？
1: 那是当然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你看这小米儿，小米儿干啥？小米儿咱知道入脾的，
1: 嗯，
0: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就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儿。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看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粥、鸡蛋，
1: 对。
0: 说是这月子餐，对不对？
1: 对，
0: 你看
1: 嗯，
0: 家里有老人的，啊，都知道这老理儿，很好。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小米儿它滋养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它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经、肺经，它能够补益心气呀，补益脾气和肺气。 哎，就特别适合这个产后啊失血过多导致这种啊阴虚的状

0: 所以说滋养养阴太好不过了。所以说月子餐，你看小米粥，哎，加鸡蛋，再配点红枣枸杞，一煮一吃，补气养血，多好的东西。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哎呀，这坐月子，你看什么贵他吃什么，是吧？各种滋补品，根本就看不上这小米粥鸡蛋了。是吧？
1: 对，
0: 哎，
1: 认为这挺土的，
0: 是吧？感觉这东西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的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的更朴素更好。为什么讲？你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女同志生孩子。大多数就生一个孩子，
1: 对，嗯，
0: 顶多来说呢，生两个、三个大天了，
1: 嗯
0: 啊，现在条件都好了，所以说呢，孩子生的少，坐月子吃东西就成好的、名贵的东西，啊，认为这是最补的。但你发现这现状没有？你看结果怎么样？你看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女同志生产完之后呢，补的也很好，各种高档滋补品呢也吃的好，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呀。你看吃的都很好，结果身体还是很弱，还是总生病。那你说回想咱们上一辈人，那个时候这女同志生孩子，三四个孩子都少的，是吧？五六个、七八个孩子生的也多。在那个年代，你想想，他没有什么高档的滋补品，那坐月吃啥呀？不就小米粥、鸡蛋吗？
1: 对，
0: 能吃上这就不错了，
1: 嗯，
0: 对不对呀？但是你看看，你回想回想。就那年代，你看看，人家女同志生完孩子，不管生几个孩子，人家出月子以后，什么上山下地，什么上班工作，人一点不耽误。为什么啊？不就是这五谷杂粮他养的好啊？
1: 嗯，
0: 他身体恢复的快呀、啊，他就比现在很多所谓的一些高档的营养品、滋补品，他就要好。但是现在没办法，信息化时代，生活条件也好了，是吧？很多一些广告的宣传，一些引导啊，各种噱头，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咱们天天吃这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东西。你说大米，它味道甘淡，而且白色，它入肺经，滋阴润肺是很好的东西。那肺气不足的啊，或者是总是这种干咳，咱叫什么？叫肺燥的人，
1: 嗯。
0: 这个时候吃点啥？关键你就煮点大米粥，先吃什么呢？煮好这大米粥上面有那一层黏黏糊糊的米油
1: 啊，喝那个米油。
0: 哎，你喝这米油，
1: 嗯，
0: 养阴润肺呀、啊，啊，而且清燥止咳，这太好不过了。
1: 那这个也简单呢。
0: 对呀，来的还实惠。
1: 嗯，
0: 还有这小麦，小麦的性味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经的，养心气是最好的粮食。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慌的啊、心率不稳的，就多吃点小麦的啊，不管是各种面食，做各种面食，这不都小麦粉吗？
1: 嗯，
0: 都是好东西啊。大豆、黑豆，这不都养肾的宝贝吗？对吧？它补肾的，还能利水，还能消肿。那高粱米它性味酸涩，它就入肝经，养肝气，降肝火，增强肝的疏泄和调达能力。啊，经常烦躁易怒、肝火旺的人，你吃点高粱米，我告诉你就解决这问题很好很好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粮食啊？
1: 对，
0: 这不就五谷杂粮吗？
1: 嗯，
0: 它就能对咱们五脏就能有诸多诸多太多的好处了。你要不吃这些五谷杂粮，我告诉你，你这五脏就得不到这些宝贵的滋养，你的五脏就容易出现虚损，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不要这个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的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五脏滋养的好，你的人整体才好，你才不容易得病，你才能长寿。你看最近这个这几年，咱们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啊，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

0: 问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嗯，
0: 哎，八宝粥，八宝粥，大家伙应该都知道，里面没啥，就是粮食，总共就八样嘛，
1: 啊，对，
0: 什么糯米、莲子、红豆、花生啥的，
1: 嗯，
0: 都粮食，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尤其现在还这句话，物质生活好了，饮食也丰富了，嗯，现在这八宝粥在咱们国内没有多少人喜欢愿意喝了，
1: 嗯，
0: 是吧？每年腊八的一天呢，能喝一顿就不错了，也是为了应景，不当啥好东西。但是就这个八宝粥，在国外，尤其发达的，你像欧美地区，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在哪儿呢？一年能卖出多少？几十个亿的销售额，
1: 几十个亿吗？
0: 你想想，就这一罐八宝粥能销售额几十个亿，在国外
1: 啊，太受欢迎了。
0: 你看看，
1: 嗯，
0: 中国人看不上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就受到老外的喜爱和青睐了。
1: 主要现在呀，就很少有家人能给做这个八宝粥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吃。
1: 你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是吧？没人愿意吃了。嗯、
1: 对、
0: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了。
1: 控股了哦，
0: 你看看多可悲！人为啥收购我？老感觉这东西好，哎，人家想了，哎，那既然你中国卖的不好，我们还想得到你这个八宝粥的制作的配方，那跟你要你也不能给我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给你企业呀、
1: 啊。
0: 我跟你讲啊、嗯，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他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八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吗？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灌小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
1: 嗯，
0: 越真实，啊，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个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啊，豆浆那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0: 嘛，这是咱们中医老祖宗智慧，
1: 嗯，
0: 中国老百姓的智慧，
1: 对，
0: 五谷豆浆。各种粮食榨的豆浆嘛，就这个在国外现在也火得一塌糊涂
1: 啊！老外也喝豆浆了，
0: 哎、你都不知道啊！你现在去发达国家，你看吧，这中国这五谷豆浆火得了不得。老外现在开始改了，不喝可乐了，不喝他们的咖啡了，
1: 嗯，
0: 开始喝咱们国家豆浆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呀、啊？这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五谷现在呀、啊？结果怎么样？被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给充分的认可了，
1: 嗯，
0: 开始学习运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智慧了。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呢却把老外都丢掉的东西，各种洋玩意儿、洋食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有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
0: 嗯，
1: 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那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
0: 越是珍馐百味，
1: 嗯，
0: 既然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让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呢？
1: 背后捅一刀是吧？
0: 对吧？因此才有这句话，什么话？叫名利不可近视。

0: 美味也不可禁用的说法呀，这不都告诉我们了吗？凡事都有个度，你不能过了这个度。
1: 对，不如说每日清粥小菜儿，哎，吃着肠胃舒坦。
0: 对，平平淡淡，为啥说才是本真呢？对吧？无论是咱们现在你说生活节奏，
1: 快
0: 确实快，
1: 快，
0: 工作
1: 真是
0: 压
1: 确
0: 力
1: 实是快，
0: 也很大，尤其一些中青年的群体，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就放家里头，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做一个粥。
1: 做个粥。
0: 哎，没事，你多喝一喝。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儿可就了不得。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神仙粥，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你要听这名儿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有个很出名的医学家叫什么呢？叫龚延闲。龚
1: 明
0: 延，哎，这
1: 代，
0: 是明代的一个名医。龚延闲呢，算是明朝的三代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得。
1: 了不得了，
0: 哎，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士保元》呐。在他这个《寿士保元》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什么呢？就七样食材。
1: 比八宝粥还少一样，
0: 哎，七样：小米、糯米、薏米、红枣、莲子加枸杞加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所以这个龚延闲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哈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呀。
1: 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御膳房的粥谱当中。同样的作用还是什么呢？还是准备为皇帝呀和这些宸妃皇子们，哎，做这个御膳养生来喝的。那这里面有个插曲挺有意思的，就是康熙帝呢，他在饮食方面，他有个忌讳。什么忌讳呢？康熙皇帝是最不愿意吃的就是这个粥，
1: 他不爱吃
0: 他不
1: 粥。
0: 愿喝粥。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嘛。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
0: 哈哈，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
1: 吃飞
0: 吧？
1: 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
0: 你看，所以这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在他这个统治之下呀，说老百姓生活富足，而他作为一朝之君，那就不能喝粥啊，你得天天吃肉才对呀，啊，
1: 是
0: 才证
1: 这
0: 明
1: 个意
0: 生活
1: 思，
0: 好啊，对吧？因为他认为啥呢？这个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是哪儿出身的？是乞丐出身、要饭出身的，只有朱元璋才配乞求粥食。 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稀里荒当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1: 灭亡了，嗯。
0: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好的神仙粥在康熙皇帝那时候，即使御膳房粥铺也有，但是他不喝。他主要吃啥，就吃这些肥甘厚味饮酒吃肉。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啊，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

0: 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啊！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虽然说咱知道他愿意饮酒作乐、好玩，但是乾隆有一点，可比他爹雍正，还有比他爷爷康熙都要优秀。
1: 什么
0: 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58岁。所以说，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药膳方，都出自哪？都出自在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那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啊，那肯定不
0: 啊，
1: 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神，其中有一首是专门夸赞这个神仙粥的。
1: 啊，还专门写个诗夸赞神仙
0: 啊，对
1: 粥
0: 呀，
1: 啊，这个。
0: 啊，你看看他咋写的呢？他这样写："一碗神仙粥，清香满堂忧，养生延岁月，妙味解千愁。"你看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
0: 对对，
1: 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典故在里面。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神仙粥啊，它究竟该怎么做呢？简单吗？
0: 不难，都可以做
1: 啊。
0: 啊。准备点食材，比方说这个糯米呢，准备50克啊，薏米50克，小米50克，红枣5、6个就行。哎，莲子是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了，煮开以后把这小米、薏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你看看简不简单？
1: 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
0: 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啊，喝一顿就行，
0: 哎，
1: 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那你起码的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那吃不了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会发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喝
1: 又
0: 一喝，
1: 简单啊，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会
0: 全
1: 了，
0: 部都吃嘛，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这个。 无论是养生啊还是祛病，大家都记着重点要保证什么，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
1: 嗯，
0: 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啊。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啊，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
1: 嗯，
0: 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嗯，对，

0: 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啊，快呼快吸，对吧？
1: 嗯，
0: 快呼快吸的这种方式就可以对咱们的心肺能进行气机的一个高速的交换，心肺的浊气快速的往外呼出去，外界的精气把它吸进来，这样一来能鼓动振奋心阳和肺阳，让心肺功能就强劲。
1: 嗯，
0: 你还有像这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骑自行车，
1: 嗯，
0: 你看这样的运动，它的呼吸节奏和跑步还不一样，它的呼吸节奏啥？是长吸快呼这种节奏。那你看这样的呼吸方式，它能干啥呢？它能够调和身体的阴阳平衡。哎，它这种呼吸方式调阴阳很好。
1: 嗯，
0: 因此你看这两项运动，它能锻炼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还有这游泳，你看这游泳啊，它是什么呼吸方式啊？它是这种深吸慢呼的这种呼吸方式。
1: 嗯，对。
0: 哎，那这种方式它能够对身体哪儿好呢？提高心肺的血氧含量，能加速新陈代谢，还能提高身体的柔韧度。甚至咱说打太极拳，这不有一种运动吗？你看打太极拳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呼吸的方式是啥呢？是慢吸长呼的这种呼吸。
1: 长呼。
0: 哎，你看这种呼吸方式干啥呢？它能增强身体的营卫之气，濡养筋骨，温煦脏腑。所以你看吧，各种各样的，它运动的方式不同，对于咱们健康的帮助也不一样。也就运动的方式不同，咱们的呼吸节奏它不一样嘛。所以对健康的好处它自然也就不一样。
1: 嗯。
0: 这里面实际上就包含了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0: 嗯，
1: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0: 没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
0: 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
1: 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
2: 理智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4: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
5: 上节目
6: 就跟着我们一起
7: 大声说出爱，
8: 爱要大声唱出来，
6: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就是歌名，就是一个人的名字。那咱们呢，先从邻家四大女孩开始。
1: 邻家四大女孩，
0: 对，
1: 哦，
0: 首她的形象啊，已经深入人心了。
1: 一边听这首歌，一边让我想到了张爱玲的有一篇文章叫《爱》，短篇小说。
0: 哦，
1: 我曾经买过她的一本书，第一。

0: 华语乐坛当中，这首歌真的是让黄品源奠定了一线歌手的地位啊！
1: 哦，
0: 啊，来吧，听听小薇啊！你以为四大邻家女孩听完了之后，咱们就结束了吗？
1: 对啊，
0: 还没有呢，
1: 还有，
0: 还有，稍后和大家分享啊！先来听听小薇，
1: 来吧。

0: 好，城里的小薇啊，也和大家分享完毕了。
1: 我现在迫不及待了
0: 啊，
1: 想知道第五个了。
0: 第五个是我后加的，是王杰人生的第一支舞的舞伴，
1: 所以说印象极为深刻，
0: 极其深刻。
1: 嗯，
0: 而且安妮啊，她也是有特点的女孩。
1: 她怎么呢？
0: 她患有小儿麻痹症。
1: 哦
0: 啊，但是呢，她和王杰两个人纯洁的爱情关系啊，
1: 嗯嗯，
0: 没有持续多久。分手之后呢，在某一天，王杰得到了安妮，是因为一场车祸。
1: 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
0: 对，1988年啊，王杰呢凭借这首歌也登上了这个歌曲的龙虎榜。
1: 嗯，
0: 就是说这首歌，受大家的认可了。
1: 哎
0: 哎，那咱们呢，这个时候就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啊，王杰的《安妮》。

0: 安全小口诀：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入屋，转移撤离要迅速，莫恋金钱和财物，城市内涝。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48了啊。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歌名就是一个人名字的歌曲。
2: 对，
1: 其实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不少。
2: 嗯，很多呢。
1: 对，你比如说像张国荣的 Monica。
2: 哦，这也是人名。
1: 对，还有这个陶喆的叫 Melody。
2: 哦，虾酱可太适合了。
1: 哎呀，
2: 提鲜开胃啊。我特别喜欢吃对虾酱
1: 啊。
2: 可不是虾酱啊。
1: 啊，
2: 叫对虾，
1: 就是原料大对虾。
2: 对，
1: 嗯，
2: 夏天吃饭呢，咱们讲究的一个是清淡爽口，开胃解腻。
1: 对，
2: 早晨呢，我们就挖一勺啊，拌在蒸鸡蛋糕里，摆上两勺，哎，这个虾酱，鲜味立马就上来了，连菜汤都能泡两碗米饭。
1: 哎，
2: 就算天气热没胃口，也能吃得舒舒服服的。
1: 哎，
2: 而且这款虾酱呢，做法特别简单啊，咱们不会复杂厨艺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的驾驭。夏天你拌个凉菜呀，拌个小菜啊，蒸个鸡蛋糕啊，随便放一勺，不用放味精、鸡精，天然香味十足，吃起来还特别放心。你比如说我特别懒得做饭了，怎么办？
1: 嗯，
2: 煮点面条。哎，拌两勺，是不是也有那股味儿？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它是纯正的海捕大对虾手工发酵的，
1: 嗯，
2: 跟咱们锦州的那个虾酱
1: 也呢是山东龙口原产地直发，精选新鲜的海捕大对虾，传统手工发酵，开盖啊就是纯正的海鲜的鲜香，没有怪味儿，也不辛苦，质地呢细腻的像膏一样，炒菜提鲜。调馅儿超级好吃，
2: 没错，
1: 像夏天的包饺子啊，包包子啊，这个肉升级了。
2: 而且今天这一套美食套组啊特别实在，原价25元一瓶还不包邮的虾酱，现在买4瓶原味的还送2瓶五香味的，一共6瓶。6瓶多少钱？应该150吧。
1: 对啊，
2: 不是150，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
1: 哦，
2: 算下来1瓶才16元，特别划算。
1: 是，
2: 哎，大家放心啊，收到货要是有破损的、变质的，厂家直接给售后，咱们只管安心吃，数量就这些，错过就没这价了。
1: 嗯，
2: 想订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不？是
1: 啊，
2: 你吃那个肯定不是对虾酱
1: 啊。那跟大家伙说句实在话啊，
2: 哎，
1: 你吃到那个味儿，它不是对虾的虾酱，
2: 对，
1: 肯定是在原料里边加了其他的工艺，或者是工艺不太规范，味道自然就不好吃。那咱们推荐的这款龙口大对虾酱是龙口当地知名企业做的，只有原产地的货才能够吃出正宗的味儿。就跟你买红肠你必须选哈尔滨是一个道理啊。
2: 对，虾酱好不好呢，原料特别关键，这款虾酱用的可不是普通的小虾，是渤海的大对虾。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对虾可是海八珍之一呀，跟海参齐名的，可不是小虾皮能比的。用这种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营养比普通虾酱丰富多了。夏天吃点这海鲜呢，也能给自己补补身体，不是？
1: 对呀，咱们了解虾酱的同时哈，品牌方还跟咱们说，说这渤海大对虾呀，不光值钱，
2: 怎么呢？
1: 而且营养也特别足。
2: 精选大对虾做初步的处理，在高温杀菌，前后要经过5道工序才能出产。而且呢，海鲜制品是最怕变质变味儿的，厂家早就考虑到了，用了双次灭菌的工艺，既保住了虾酱的新鲜的味儿，又没有丢失营养。哎，这也提醒大家了啊，常放的更久。
1: 哎。
2: 你说，
1: 原价25啊，现在呢，是买4瓶。

0: 原味送两瓶五箱，一共六瓶，
1: 没错，
0: 到手一共才99块钱。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友，我想买这大对虾酱，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就给你送货上门。
1: 哎，没错，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本节目由锦州新闻，最后一首歌曲呢是陶喆演唱的，叫做《Melody》。

0: 山洪来临时如何转移？山洪的到来有时候是很突然的，山区突遭暴雨，河流水量会迅速增大，很容易爆发山洪。发生山洪时，我们要尽快转移。转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低洼处有可能被山洪淹没，应尽快向山坡、高地等地势高的地方转移。上山过程中，随时注意山顶滑坡现象，遇到迎面而来的冲击物，应及时躲开。当突然遭遇山洪袭击时，应该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拖延山谷出口往下游跑。转移过程中应缓慢前进，确保脚下道路牢固不打滑，可借助大树干。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小乐。
7: 各位好，我是逸飞。
6: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
7: 近期锦州市强降雨风险持续上升，防汛形势日趋严峻。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消防救援局

0: 局立足防大汛、抢大灾、救大灾，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确保汛期险情处置快速高效、有力有序。
1: 近日，2020处优质避暑区域，辽宁三地成功入选。本溪枫林谷主打森林避暑，大连金石滩、丹东大陆岛凭借滨海风光上榜，成为夏日出游优选。
0: 日前，2026年北京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正式启幕，持续至8月31号。本计划消夏文化消费新场景。
1: 近日，纪念中国铁路发展150周年主题流动展览《青石影存：电影中的中国铁路》亮相红色鲁南线 G6955次环线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脉络。本次列车特展记忆器物岁月沉淀，在方寸车厢之内复刻中国铁路奋进史诗。
0: 电视剧《种墨园》火热开播，全程实景拍摄的安徽宣城圈粉无数。剧中潦草晒滩、宣家大院、桃花滩、月亮湾、皖南川藏线等景致轮番亮相，将宣纸非遗文化与皖南山水完美融合。这里既有千年宣纸非遗底蕴，又有治愈山野风光。看完剧集，不妨奔赴宣城打卡同款取景地，亲身邂逅荧幕里的诗意江南。
1: 夏日时节，位于青海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3: 地厚天佑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3: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3: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

0: 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嗯，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节目开始，
0: 南风3级到4级。
1: 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欢迎各位的光临。
0: 嗯，
1: 另外呢，
0: 开始，
1: 对，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咱们锦州这雨下的挺大的，而且呢，
0: 嗯，
1: 大家也可能也想知道啊，这个天气这么下雨，咱们这个防汛情况如何？我们下面呢就给大家做一紧急提示。
0: 好的，
1: 嗯，7月12号15时30分，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对，
1: 当前暴雨天气多发，山洪，市民游客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外出，暂缓一切出游计划，主动远离沟域、山谷、河滩、水库、滨海沿岸、乡村、临水、临崖路段等所有涉险区域。
0: 对，
1: 严禁前往海岸沿线、河道、山间沟谷、漫水桥、低洼积水路段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逗留或活动，全域禁止垂钓、捕鱼等涉水作业，坚决杜绝进山临水的露营、徒步、峡谷穿越、戏水、游泳等各类高风险行为。
0: 还有呢，就是当前雨情、水情变化迅速啊，大伙儿注意，是变化迅速，无人管控的山谷、沟域、乡村、野外以及野景区是没有安全保障的，那山洪啊、滑坡灾害呢，风险是极高的，请大家杜绝侥幸心理，严禁私自前往涉险区域，自觉配合各项临时管控，始终坚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1: 本次临时关停和出行管控为汛期安全应急举措，旨在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由此带来的出行以及游玩不便，敬请广大市民和游客理解支持。这是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发布的内容。
0: 那接下来呢，是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的一个通知，启动防汛2级响应。
1: 下面呢，我们来发布辽宁洪水橙色预警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来源呢是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浑河、沈阳水文站、沈阳市和平区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请联合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
0: 好的，以上呢跟大伙儿发布了三条消息。
1: 欢迎进直播间的各位。
0: 对，
1: 看看谁来了。
0: 谁呀？
1: 欢迎明天。未来的富婆。欢迎青灯客，总是看不明白。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1: 满足正黄旗。就
0: 反正早上是给我雨敲醒了，
1: 注意安全吧。
0: 对，大雨把我的窗敲醒。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伙儿聊一聊一个提示的话题吧。
1: 欢迎仗剑走天涯啊。

0: 好，那什么，
1: 咋了咋了，
0: 只要你来，
1: 哎，
0: 啊，你说啥我都乐意听，
1: 你看看。
0: 问明天还有雨吗？
1: 嗯，有。
0: 四七七八问明天还有雨吗？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明天呢还是全市阴有阵雨。
1: 对，
0: 时刻要关注电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对，台风很厉害呀，这回啊。
0: 对，都是受台风的影响
1: 啊。帮帮大家今天出去溜达去，兔姐也是，我卡掉两回了。我说我呀，老是在家待着，没摇哪儿乱走。啊，行行行，挺好挺好
0: 啊。仗剑走天涯的意思就是，锦州人不都是喜欢质疑全世界吗？
1: 啊，你看看，
0: 我还差点儿。
1: 嗯，
0: 我是那个外地锦州人。
1: 锦州外地人，锦州外地人，
0: 就是还不是那个特别
1: 是
0: 完美的锦州人。
1: 嗯，今年29岁，在锦州市啊，来吧。
0: 来，咱们今天给大家首先做个什么提示啊？
1: 说这个关于这个卫生的问题。大伙儿还记着那个有一个名词形容的是一种小生物，叫虱子。还有蚁子。
0: 啊哈。
1: 大大，你看，叮豆豆那蚊子来叮你来了。不能说没有，它指定是还存活着呢。
0: 你当这是谁养的？
1: 啊、你瞧瞧。
0: 咋了，不说了，说的有点多。
1: 在动物身上会有
0: 啊，是
1: 还有就是特别不卫生的地方会有。不过呢，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唠这话题可能会颠覆我们普通的认知
0: 啊。是吗？
1: 啊，国情不同
0: 啊，跟国家还有关系。
1: 是，
0: 这得听听
1: 啊。说美国呢有个机构，他统计了一下，每年3到11岁的儿童啊，这个有600万到1200万的头虱感染案例。
0: 是刚才说的那个吗？
1: 是的。然后这个取样咱得先交代清楚，这个取样呢我估计是不怎么包括中国的，包括中国的话也得到那个偏远山区，还不大好找呢。
0: 肯定不包括，这里说的是欧美
1: 啊，对，他们统计了换季的时候必然会爆发小规模传染，然后呢1%到3%的学龄儿童常年是带虱子生活的。厉不厉害？
0: 这种共生共存是他们觉得就是正常的吗？
1: 应该是正常的，要不正常就该消灭它了。既然还保存着，应该是一样，就是没啥。用啥呢？
0: 对呀，对呀，对呀，照说不应该是吧？我们的理解上
1: 啊，对，插一句啊，就这种感染虱子的情况呢，不分平民区和富人区。
0: 哦，
1: 这个。虱子的传播和我们所谓的卫生状况几乎是无关的，这是他们认为的啊。怎么说呢？说头虱它不是靠脏东西生存的，也就是说你很讲卫生的话呢，也会有虱子。
0: 那从哪儿来的呀？
1: 因为它只靠头皮的血液生存，叫篦子，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吧？就是到我母亲这个年龄的人已经极少去用了，我没用过。但是我知道这东西，还见过实物。为什么要用呢？就是因为啊，它这种小虫就扒着你那根头发丝儿，你用手摸是摸不掉的，它抱得很紧。然后你用梳子又齿儿太疏，又梳不下来，只能用齿儿非常细的篦子去篦它。
0: 我懂了，
1: 哎，
0: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是不靠脏东西生存的，
1: 喝血就行。
0: 它就靠头皮的那个血流。
1: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唯一的传播途径，就是途径，比如说课间扎堆看书，女孩跟小女孩贴脸说悄悄话，然后呢去同学家，比如说Mary 和这个
0: Sunny，Anita，
1: 他们俩约定了说今
0: 从 Mary 到 Sunny 还有什么？
1: 今天晚上去 Sunny 家做完了作业就去睡觉了，三个小鸭蛋挤在一起唠悄悄话，这样。从 Sunny 到 Mary， 这虱子就传染开了，就是这样的。
0: 啊，就是这种头对头的近距离的接触。
1: 对。
0: 它是蹦呢，还是走过去的？
1: 一般来说是爬过。
0: 啊。
1: 爬。
0: 啊啊。不会飞。
1: 只会爬。
0: 啊，只会爬。
1: 啊，这是头虱。
0: 好。
1: 然后呢，咱们说一个，就是消杀的难度比较大。欧洲、美洲呢，长期使用同款的除虱洗发水。他们习惯用一个牌子，可能它利润又小，然后又是一个很小的市场，那所以说人家厂家生产就少呗。
0: 到再到下一辈儿，
1: 他儿子
0: 味道还挺好，
1: 对，就不喝都不行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就是这种虱子啊，就难以去除
0: 啊，就耐药性了。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儿科学会疾控中心就明确了，说头虱不传播传染呢，只通知家长啊，说晚上在家里边你处理一下。
0: 这个我有问题，老师。
1: 嗯，您说。
0: 有个小问题哈，就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些吧，让我觉得呢就有点不太正常。不太正常在哪儿呢？
1: 是，我也觉得不正常。
0: 为什么他们的心态就这么淡定？
1: 说那个白猫的使用，白猫大伙儿知道吧？洗洁精，就是表面活性剂。
0: 能洗头吗？
1: 分长链、短链、中链。哎，对，表面活性剂可以用来洗头、洗澡、洗碗，但是分长链、中链、短链。中链的就是咱们常用的白猫这种东西，它疏油性脂，它对于碗。

0: 里边的油脂清洗能力就很差，所以说你用香皂去洗碗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会有残留。咱们这个课题先停一会儿。
1: 所以我们说就是按照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啊，我们会默认说如果长了一个虱子了麂子了，那
0: 是他们怎么用呢？涂上之后用水一冲，哗就放那儿了。
1: 他们会觉得
0: 正常，
1: 跟家里的家境啊清洁习惯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咱们是一定把它冲干净的，洗澡也是把头洗干净的。
1: 那没考虑过怎么来的吗？从哪儿来的呀？羞
0: 耻
1: 感
0: 没有、
1: 啊、坦诚沟通其实是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就
0: 中国女性在一起，
1: 她不焦虑
0: 聊天吧，就是这样的。哎，你说那谁谁谁谁，他们不是啊 ？Mary, don't move。啊，不是，这是猴子。
1: 而且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欧美啊，它是欧美国家，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它肯定不是卫生条件差的国家。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传播条件、科普观念啊，包括一个宽松的防疫政策，共同造成的一个高发的结果。
0: 是，没说吗？他们洗洁精就出来上班了。
1: 你开心就好。
0: 完了，啪一脑袋湿的。
1: 好，谢谢短发女生的关注，谢谢你啊，给你比心。
0: 兔儿姐说，我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如果我头上有，我就剃光。
1: 4778见到你俩心情很高兴，谢
0: 谢
1: 你、
0: 哎、
1: 谢谢。
0: 我说一个早年间的故事吧。有一位同学上学了之后，他身上有虱子，头发上也有虱子，老师很不满意啊，损他两句，哭得无地自容，还是个男生。看看你的真容
1: 这咋取消啊？
0: 你的特效没有？你真的，我放相声把你研究啊。来，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小段马三立的查卫生4分钟。
2: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有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车里头，呜，10000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上撞了，把局长给推出来了。一个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那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你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3: 你家
2: 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你要拉，你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油。
1: 上游来水的影响，沈阳的这个浑河水文站，于7月13号16点发布了一个信息，说这个水位已达到39.08米了，
2: 就是2个小时之前。
1: 对，目前呢是属于橙色预警标准。大伙儿要注意，
2: 并且在持续上升。
1: 是，然后呢，咱们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急，辽宁省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2: 这信息来自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锦州是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哈。
1: 对。
2: 防汛抗旱，为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我们锦州市文旅领域防汛管控也是做了一些重要的提示。
1: 比如说，全锦州的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还有早市夜市、地下商场一类的经营性场所、露营地等等，后呢恢复是另行通知的。还有呢？
2: 还有就是，请市民游客啊，咱们严格落实非必要不外出，暂缓一切出游计划，主动远离沟峪、山谷、河滩、水库、滨海沿岸、乡村、临水、临崖路段等所有的涉险区域。严禁前往。
1: 说咱们锦州市的北普陀山呢、笔架山呢、小紫荆山呢，能去登高望远的地方啊，就不许去了。
2: 另外像垂钓、捕鱼这些。全域禁止了。
1: 为什么七星连续一个礼拜天天跟我们聊天、
2: 这些涉水作业就禁止了。
1: 对，
2: 坚决杜绝进山林岸以及野景区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1: 当然，
2: 山洪滑坡灾害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请大家杜绝侥幸心理，不要前往。
1: 那个关于到那个野域野游啊，就是那个水泡子，咱东北话叫水泡子，这里边有它有很复杂的情况。你比如说一个深5米的水泡子，大概呢直原因吧，被某些东西就淤泥呀、或者是倒下的大树就给压住了。可是有的时候它慢慢的年深日久，它那木头就烂了，砰，那一捧水草就飞起来了，是不是就把你缠住了，就很危险。以上跟大伙儿说的啊，千万千万往心里去啊，千万千万往心里去。这个大新酿造对虾呢，是纯正海捕大对虾，手工发酵的啊，那是我搓的，搓发酵了，天然咸香，味道地道，夏天吃清爽开胃，还能补充营养。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这个是就是纯海捕的，
1: 对
2: 啊，大对虾，
1: 盖就是纯正的海香鲜香啊，
2: 对。原价25块钱一瓶，今天我们呢是买4瓶原味送2瓶五香味，一共6瓶99。还包邮到家。
1: 对，
2: 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虾酱好不好？关键是。
2: 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就能直接下单了。
1: OK， 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这段是老公记忆存储。
3: 楼下呀，哎，老公，郭子，
4: 我们溜他，他体力特别好，就像疯子一样啊！别说话，
3: 说谁呢？
4: 咋不告诉我一下呢？不是，我是说呀，你一进商场就体力特别充沛，就像风一样。来来来，坐一会儿，歇会儿。
3: 来，你是不是不愿意陪我逛街？
4: 不是，你这个体力我跟不上。

0: 歇会儿啊，累坏了吧？
1: 哎呀，
0: 坐，你不能坐那儿，你
2: 有图钉啊？
0: 这个你知道的越少越好，这边请。
2: 哎，小龙啊，我这个口渴，想问一下哪有
0: 常温的冰镇的？
2: 可以呀、啊，老弟。哎呀，好。哎，对了，我这个手机
0: 充电宝啊，你拿出来，三合一。
2: 行啊，
0: 你无聊了，打会儿游戏。你要是累了，你练练哑铃。哎，正好我这项目运这么玩，咱俩一块放会儿风筝在这里。
2: 我跟你说，就你这么发展，许愿池里的王八就快下岗了。
0: 是呢，哎，
2: 开个玩笑啊！哎，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哎呀，
0: 这陪媳妇儿逛街，你不带点装备咋过这一天呢？哈哈哈
3: 哈！看来今天这个屋里存了不少人呢。
2: 这人我认识，嗯，看背影我都能看出来，
4: 少叔，
2: 对，老少。
0: 哎呀，为啥不让你坐？那是他的 VIP， 这是他专座，那上面的所有浆子都是这么多年的岁月，少叔一点一点盘出来的呀。
2: 少哥，少哥，这是你的座啊？到底是不是啊？不是，是，
0: 少叔啊。
3: 哎，
0: 来了，
3: 小龙啊！哎呀，来了哈！哎
0: 呀，看你这装备，今天市场19站呢。
3: 不跟你说过吗？陪媳妇儿逛街，一定要有备无患。
0: 姜还是你这样的辣呀，
2: 少哥！我看你陪媳妇儿逛街还带个车呀，少哥，少哥，少叔，
3: 哎，哎呀。哎呀，这不是郭子吗？
2: 占我便宜啊！
3: 哎呦，我们邻居。哎呀，郭子，你也被存这儿了？
2: 我不是存这儿，我是过来溜达溜达。少叔啊，哎，怎么还带个车陪媳妇逛街啊？
3: 我问问你，媳妇逛完了街，大滴溜小包裹的，你准备怎么带回家呀？
2: 我提着呀。
3: 傻子，为什么不用车把她拉回去啊？
2: 哦，对了对了，高手！
3: 看来你不太陪你媳妇儿逛街吧？
0: 没事，来得晚不如来得巧，正好碰上我俩了。我们这个陪逛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等回头把我家那个万字陪逛攻略我给你。
3: 对，
2: 陪逛还有攻略？哎呀，
3: 郭子呀、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你是幸亏碰上我们俩了，要不然啊，你回到家里，最少得矮20公分。
2: 为什么？
3: 想当年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1.85米的大个儿啊。
2: 那现在怎么变成1.58米了呢？哎，
3: 平常陪媳妇儿逛街逛的呗。
0: 我的。
2: 我的
0: 哎呀，反正陪媳妇儿啊，这可真是个技术活，你陪好了收获满满，
2: 陪不好呢
3: 人财两空啊。
0: 在这个领域我叫你一声小郭。哎呦，你好好听一下。陪媳妇儿那可是有潜台词的。嗯，当媳妇儿说老公你渴不渴呀，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2: 就关心我呗，想应我两口。嗯，
0: 那一定是周围有他喜欢的奶茶店，你作为老公就该说少糖常温加珍珠行不？
2: 真的？哎，
0: 那买东西更说是深知又深，当他说老公这件你觉得行吗，
3: 媳妇儿问行吗，一定是不行。
0: 媳妇儿说老公这件你觉得呢，
3: 他要是问你觉得呢，那就是他心里早就有数了。行，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啊。他说老公那算了吧，
3: 算了吧，太关键了，赶紧算账去。告诉你郭子，作为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支付成功。
2: 他拉倒吧，哎呀，净瞎掰。哦，正反义词都可以连上了，
3: 全连着呢。
0: 你真是你小郭啊，你真是不光不知道潜台词，你甚至不了解女人呢。
5: 我怎么不？
0: 我媳妇儿来了，你不信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3: 你学着点啊，
0: 宝宝。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郭哥少叔都在呢。哎，老公，哎，你看这件行吗？
3: 行吗，就是不行。不行，
0: 你
3: 看，嗯，
5: 我也是觉得差点意思，
0: 差点意思吧。再逛逛，
2: 我觉得行。别，姑娘，这件衣服特别好看，真行。你怎么回事啊？你是抠啊？
0: 不是，
2: 不想花钱呐？男人最大的。

0: 成功就是致富成功，买下来不？
1: 哎呀，
0: 挺好看的。
1: 这句话还不到火候呢。
2: 买了，宝宝。
3: 老公，这件儿你觉得呢？
0: 哎，问你觉得了，行。
2: 我觉得你不要，我觉得你就要你自己觉得，但你非要我觉得，我觉得行。
4: 嗯，我也觉得
0: 好。什么玩意儿啊？不行，这件衣服
1: 你别说了，
0: 别拦着我，
1: 你。
0: 起来，这件衣服你穿着不合适，我显胖啊！
1: 我什么呀？就人家这身材还胖？
0: 他身材并不胖，脸大。不是脸大，你头大，显着脸大。哎呀，不合适！
2: 我头大，我没事，不要。这不还有一件？我看看那件啥样的。来，这个
3: 这件
0: 你们都瞎说。这件，
3: 那这件也算了吧？
2: 算啥？算账？走，
0: 算什么账？老胖的，
3: 哎，
2: 不老胖，他老他胖了。
3: 都赖你，都赖你。
2: 哎，我说不是宝宝，咱买，他那个
3: 都赖你。
2: 他远视眼，他看谁都胖。
1: 哎呀，郭子呀，教你的话你是一句都没学会呀。
0: 你们那都是谬论，怎么样？我成功的让他退了两件，省钱了吧？
2: 哎，郭哥，你这人，你现在你害人害己，赶紧退出这里。
1: 你呀、啊，就刚才你那些危险的发言，我现在都害怕你碰上我媳妇儿啊！你这么跟你媳妇儿说话，你都回不了家。
0: 我回不了家？
1: 你回不了家呀？
0: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家里的地位。
1: 你什么地位？
0: 我说一不二。哟呵，我跟我媳妇儿说今天是礼拜天，她都不敢说是周日。我说我这是个痦子，她都不敢说是痣。我说春晚看辽视，她指着我鼻子说：“是是是。是”
2: 天，你真能吹！你还现在这春晚必须还是得看辽视。但你既然在家里这么有地位，那你把嫂子叫下来，别逛街了，回家看辽视去。
0: 本来就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一看他在这儿可怜，我想陪陪他。
1: 用不着你陪，我老少那在家里那家庭地位是高高的。哎呀，我不像小龙，最怕媳妇儿。
2: 狭隘，什么叫怕？我那叫尊重，我那是爱。哎呀，
5: 少叔啊，你还捎上我了啊！
2: 虽然你岁数比我大，你逛了那么久，但在这个逛街领域，你得叫我一声师傅。
1: 哎呦，小小的年纪，哎呦，我是你师爷
2: 啊！岁数大就师爷啊？那你把那都谁教你的当年那些东西、啊？
1: 哎呦，孩子，就我这经验，我
0: 走的路就咱们三个人，你看你们俩还吵上了。哎呀，都懂，
2: 不懂，
0: 蛤蟆跳井啊！
2: 行。既然咱们仨都争执不下，那咱们就一分高下，比一比好不好？
1: 怎么比？
0: 什么？
2: 不都说自己有地位吗？咱把他们叫回来，咱看第一点，谁媳妇先回来？第二个，
1: 来，好办法。哎呀，不就是把媳妇都叫回来吗？
0: 怎么叫？
1: 来，我打电话，打电话。哎呀，我没带电话，你叫吧。哎呀，
2: 我这好像打不出去这电话。郭哥，你打。
1: 来，你先打。
0: 真服你俩、哎！
1: 我给你三个数，立刻马上出现在我的眼前。哎
2: 呀，我这少叔威六八刚，纯霸道啊！
0: 我仿佛看到了你1.85米的样子。
4: 郭子，叫谁女人呢？
1: 嫂啊！哎。这逛了这么半天，都买了些什么呀？
4: 买了件衣服呀，哎呀，挺漂亮的。哎呀，
0: 好看！哎
2: 呀，我就说啥进来一下晃我的眼了。
1: 就是，
2: 嫂子，这外套敢焊你身上，
1: 好看，
2: 这么好看，
0: 真会说话。
2: 但这个鞋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鞋这个颜色和它，你鞋垫儿是这个色儿的，对不对？
4: 你鞋垫儿我不行。
0: 另外，咱回家，咱家里那么多鞋呢，咱完全可以配一双。
4: 也对哈，
0: 回家。
1: 对什么对呀？家里的鞋那都是穿过的旧鞋，商场里买的那是
4: 千千万，只有新的最好看。
0: 我手漏了，
4: 我去买
2: 去，买去，嫂子，去。
0: 咱这样，咱啊，今天先回家，明天我再陪你，好不好？
2: 又是明天，我最讨厌的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嫂子今儿开心，就今儿陪嫂子，行不行？
1: 看我们家的幸福指数就很高很高的。哎，小龙啊，你家的幸福指数嘎。

0: 嘎高。
1: 哎呀，大嫂啊，你家的幸福值，哎呀，我是不是多嘴了？
2: 你说你的哪个不爱听哪个？哎呀，
3: 咱别听他们了，咱回家。
4: 我不的，我要幸福指数，我要嘎嘎高，我就要，我就要。
5: 上头，
6: 楼上逛着呢。
5: 给他们卡，让他们刷爆了他。
4: 老公，你真棒啊！
5: 来吧，互相伤害吧。
2: 哎呀，这真是姜还是这溜光锃亮的辣啊！
1: 郭子呀，你这是干什么？咱们三个在这儿闹来闹去，最后也分不出个胜负来。别的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刚才拿走的是我的公交卡，我一会儿怎么回家？
2: 公交卡
1: 不回了，胜负未分呢，回啥呀？谁也不许走。
5: 对，
2: 先跟她老公说出爱你，谁就赢了。那输的那两个就得质问那三个啊，
1: 凭什么逛这么久？好，怎么叫？
2: 打电话。
1: 好，我赢了，只有我有电话。电话。
2: 干正事儿啊，宝宝，你都累死了吧？啊、嗯。老公给你跳一个我练了十年的舞蹈啊。
7: 好呀，好呀。
2: 助助兴啊。啊、嗯。你看这是什么歌？
7: 那个啊，王心凌男孩儿，
2: 不是我本人呐、啊，是
5: 死的、啊，笨死的。哎
2: 呀，来不及了啊！那首歌就我给你打个喷嚏，打喷嚏那个。等等等等等，
7: 爱你。耶、
5: yeah! ！看人家，
7: 爱你。
1: 快说，快说，快说
5: 呀！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5: 晚了。
1: 站过去。啊！
8: 我们三个刚才在男装那儿给你们买衣服，我们在比呀、啊。谁对老公好？
7: 就是比谁给老公买的衣服、
5: 哎。你看看人家婶儿啊、哎，谢谢，媳妇儿，
9: 我赢了。嗯，
5: 老妹儿、啊，干得好，
2: 不客气、哦。
8: 都是给你买的。哎呀，哎你试试哈、啊。
1: 啊，我试试，我试试。哎呀，我试。我穿得上吗？这个。
8: 哎呀，这是给我孙子买的。这件是你的，
9: 哎、老公、哎，除了刚才那件、啊，剩下的全是给你爸。
5: 这模范丈夫，好样的，你们俩好好陪去吧。啊、我在这儿歇会儿。哎，
9: 哎呀，老公，你看人家在看你，快表态，表态。
5: 我表啥态呀、啊？我。
9: 哎呀，你必须得说，我想听。哎，
7: 说说，说一个，
1: 说
7: 一个，
1: 说
8: 说，
1: 说
8: 说一个，说一个。
5: 老婆，我觉得。那女的在楼上逛，男的在楼下等，也是一种陪伴。嗯，其实夫妻之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9: 老公，爱你。
5: 谁要这玩意儿？
9: 哎呀，老公，你戴上吗？我特别想念你有头发的样子。
7: 戴上，
9: 老帅了。老公，你戴一个吗？
1: 戴一个。
5: 今天大过年的，我媳妇儿提出这个要求，
2: 长过头发是吗？啊、
9: 哦，那不废话，老帅了，是吗？唱歌还好听，
2: 还会唱歌。
9: 一会儿我老公出来唱了，你就惊艳了。我
1: 他出来他，哎，
2: 这
7: 谁？
2: 这
7: 谁？
2: 这
7: 谁？
2: 这
7: 谁？这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
1: 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还是今天同样的时间哈，那咱们呢仍然是围绕着同样的话题啊，就是怎么能让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实现身体健康无痛的身体，快乐无忧的心情，这样才能实现长寿安度百岁颐养天年的目的啊。那么这个愿望呢，一定不是

0: 今儿我自己的愿望啊，一定是咱们所有家人们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实当中说啊，我们想要实现这个愿望，那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哈。那太多的老年人失去了该有的快乐了，失去了长寿的梦想。那我们究其原因呢，就是个庭的负担呢。那么究竟我们该如何能够实现这个健康长寿的愿望呢？那随着楚老师的到来啊，把答案和方法呢都会一一的教给我们。也是随着楚老师的分享讲解啊，我们知道获得健康身心的方法其实也并不难啊，都是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饮食吃喝呼吸喘气儿啊，就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里面蕴含着获得健康的大智慧啊。那么随着节目每天的播出，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恢复，
1: 对，没错，
0: 学会科学的吃喝饮食呢，能让我们不生病。那现如今确实你看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啊，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哎，你要说这句话呀，我可以这么讲啊，这是歪曲事实哈，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说法。
0: 是吗？
1: 哎，也不知道是这句话最开始是谁给传出来这个歪理儿。民间老百姓可能也总说这句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0: 对呀，
1: 啊，那你反过来想啊，那你说我们不吃这五谷杂粮，你说咱们该吃什么呢？你说咱每天吃的粮食各种主食，你说如果离开了这五谷啊，你像大米呀、黄面活呀，对吧，你充饥顶饿，别的咱不说，你说你不吃这些粮食你吃什么呀？所以说有这个话，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哎，把咱们都给带偏了。自己老祖远了不说，啊，咱就说，侯20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外来文化对咱们国家入侵，相当于是最猛烈的时候，影响最大的时候。很多外来文化都开始入侵了。对咱们影响很大，生活也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这个医学方面，外来文化当时怎么讲呢？啊，告诉我们，人要健康啊，从饮食方面怎么办呢？说得多吃这些精细加工的这些食物，得精加工、细加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流行啥呢？是粗粮都得细做了，而肥胖的、三高的、各种脾胃病、糖尿病，都给吃出来了。哎呦，这时间长了，这回咱国人慢慢有的人醒悟了，哎呦，知道了，这都是外来文化对饮食的影响给咱们造成伤害了。那怎么办呢？这老外一看呢，怎么讲呢？你看这些年，这也是这个老外西方文化讲的，说饮食上啊，想要健康呢，得多吃粗粮了。
0: 啊，又让吃粗粮了。
1: 你看原来告诉粗粮得细做，是精加工的。吃精细的东西，这回又说了得多吃粗粮，要清淡饮食了，干啥呢？说得补充，他们说的。
0: 对，
1: 所以说啊，光说这个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病的啊？现在还能说这话的，我告诉你，这都是歪理。人就这样，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哗众取宠，人云亦云，有这么一传的呢，别人感觉都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0: 对。
1: 这也是出自咱们中医的智慧
0: 啊，这是中医的智慧。
1: 内经讲什么呢？内经讲五谷为养啊。那丰登是什么？丰登就是告诉我们啊，要丰富，要丰盛
0: 啊，要丰富。
1: 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什么叫五谷杂粮为主？这是主食，这叫五谷为养，对身体是最好的营养。那你说咱老农民种地，土地里的种的庄稼，你说种的是啥呀？它不都是这些粮食吗？是吧？那种的种类很多，是吧？有种玉米的，种各种各样，啥都有。所以说，你看这个五谷丰登也用在哪儿？它用在这个农业这个丰收的喜悦，是吧？代表着什么？最好的寓意呀、啊。
0: 就说什么都不缺，都很充足
1: 啊。对呀，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五谷为养，是老祖宗告诉我们这个五谷杂粮对身体，它入咱们的五脏啊。
0: 嗯，
1: 哎，你搭配着来吃，它就可以什么调和阴阳，哎，增强咱们的体质。所以大家伙千万别被这歪理邪说啊，这歪理给带偏了。这五谷杂粮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想要身体好不生病，你要再吃这个主食后代吗？
0: 嗯，当然不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咱就多吃这五谷。那吃给谁吃啊？不是说给嘴和脑袋去吃，是给咱们五脏去吃啊。这五谷杂粮对五脏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些粮食你吃的好，你五脏养护的就好。因为五脏好，你肯定要入脾的。
0: 嗯，
1: 健脾和胃啊，补益虚损呐、啊。所以这个脾胃消化不良的，你就多吃点小米。你看这个妇女生产生孩子坐月子，

0: 哎，你家里有老人的，有老传统的，你还给这产妇做啥吃啊？
1: 做小米粥，
0: 对吧？
1: 嗯。
0: 小米脾胃是最好的东西，这女同志生产之后，她肯定会气血亏虚呀，身体虚弱呀，那怎么办？就得让她脾胃的吸收功能强大起来，脾胃功能强起来了，她才能化生充足的气血呀。
1: 嗯，
0: 补益气血，再配上鸡蛋就更好了。鸡蛋归心经，归脾，有啥营养
1: 嗯，
0: 啊？啥贵买啥，啥贵吃啥，啊，吃就高档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未必，哎，有这个最朴素的一个食物，营养来得更好。虽然不能绝对啊，但是我敢说，还真未必有这小米粥、鸡蛋来得更朴素更好。哎，就是让你多花钱。是吧？让你这个买一些高档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咱们天天吃的精米，就这大米，实际上是都好听这个歪理传言啊。所以说，吃五谷杂粮，大家记着，不但不会生病，还会让你的病恢复得越来越好。切记这一条，在饮食上也只有五谷杂粮才是滋养五脏最好的东西。还这句话，误国家。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
1: 嗯。
0: 有个食品，在国外都卖疯了，
1: 卖疯了，
0: 哎，但是在咱们国内却始终也不温不火的，哈。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什么，八宝粥，
1: 啊，八宝粥卖疯了，
0: 说大家伙都熟悉，
1: 啊，
0: 哎，八宝粥八，
1: 了，大多数都是买那现成的罐儿
0: 哎，
1: 的，
0: 买现成的现在没人多少人愿意
1: 你
0: 吃
1: 不太愿意喝那个，觉得甜，
0: 了，是吧？没人
1: 嗯，
0: 愿意吃了
1: 对，
0: 啊，哎，所以老外喜欢。
1: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咱们中国生产八宝粥的这个企业，竟然被外资给收购、给控股，业呀，收购了，对吧？多给你点钱嘛，收购你嘛，
1: 嗯，
0: 我把你企业都收购了，相当于是把你的配方也就收购了。
1: 对，那都是人家的了。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老外当时收购这企业之后啊，都感觉到乐坏了，感觉捡到宝贝了，啊，认为他们认为啥呀？哎呦，可算得到这宝贝配方了。
1: 嗯，
0: 实际上，咱知道这配方太简单了，
1: 对，
0: 叫个中国人都会做。它不就五谷杂粮吗？挑出8样粮食放到一块煮的粥吧，
1: 对。
0: 拿罐一装完事儿了，
1: 会烧水就会做，
0: 最简单不过了。
1: 对。
0: 哎，但是你想想，往往就这样，它越简单的东西越纯粹，越
1: 嗯。
0: 真实。所以人家老外发现呢，哎呦，吃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八宝粥。就比他们天天吃什么火鸡呀、火腿呀、吃这牛肉、吃披萨，哎，就比他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五谷豆浆，
1: 嗯。啊，豆浆那真是。
0: 品，老外自己都不吃了，结果咱现在很多人还把这些洋食品当宝贝呢。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他不信，他也不用了。
1: 都给丢了，
0: 你这啥？这不就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吗？不就道理吗？
1: 您这么一说，真是太有道理了哈。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啊，听起来是有点寒酸哈。那实际上啊，那这才是生活的底色呀，是人间烟火，
0: 哎，太对了，
1: 是人生最大的平凡。我们都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嘛，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啊，才能最抚凡人心，
0: 烦的人，
1: 都是凡人，嗯，
0: 你说天天让你锦衣玉食，你说你能享受多长时间？天天生猛海鲜，你看看你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
1: 连吃一周什么都吃不进去了，
0: 越是珍馐百味，
1: 嗯，
0: 记着，越是香甜可口的东西，你要谨慎。一定要适量，容易蚕食你健康的身体，就切记吧。像生活当中说，越是嘴甜的人，你千万要注点意。慢慢的，你不知道他的背后啊，他憋着啥坏事呢？
1: 背后捅一刀是
0: 对
1: 吧？
0: 对，所以说，
1: 嗯，
0: 越是香甜可口的这些东西，你千万注意，你别。让他给你迷惑了，你变得贪欲纵容，吃起来没完，他就在残害你的身体。就像咱现在讲各种肥甘厚味儿，咱都知道多伤害身体呀、啊，对吧？所以说回归平淡才是本真。青年的群体
1: 嗯，嗯。
0: 是吧？还有一些身体虚弱多病的一些老年群体，要相信我的话呀，在饮食上啊，你就抽点时间去买点五谷杂粮，你放家里头。
1: 嗯，
0: 对吧？你学着更改一下自己的饮食方式。我可以教给大家伙儿做一个粥，
1: 啊，做个粥。
0: 哎，没事儿，你多喝一喝。
1: 嗯。
0: 这个粥别小瞧了啊，这粥你光听名儿可就了不得。
1: 嗯，
0: 啊，叫什么粥呢？叫神仙粥。
1: 啊，神仙粥，啊哈哈，这个可厉害了，
0: 是吧？
1: 嗯，
0: 你要听这名儿啊，就说了，哎呦，这粥可了不得，太好了。
1: 神仙喝的，
0: 那肯定是有点迷信的色彩啊，
1: 啊，
0: 就是这么个称呼。但是这个粥可是有出处的，
1: 嗯，
0: 啊，对咱们五脏的滋养特别好，谁喝谁好。这粥呢，最早出在哪儿呢？为啥说这个出处历史挺有意思？在明代啊，御医了，就明朝三代的御医了不
1: 了，
0: 得，
1: 嗯，了不得了，
0: 哎，
1: 嗯。
0: 因为他有个很出名的一个医学的著作，叫什么呢？叫《寿事保元》呐。在他这个《寿事保元》这个著作当中啊，他就明确记载了就这个神仙粥这个制作的方法和成分的搭配。
1: 嗯。

0: 桂圆肉，就这几样，
1: 就这几样，
0: 哎，放到一起煮粥，就能起到啥作用呢？补益脾胃，调和气血，安神助眠，还能延年益寿。而且这粥当时他设计的呢，是专门为皇帝所用，因为他是御医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公延贤呢，把这个粥呢，当时就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神仙粥，正常凡人普通人是用不了的。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到这个清代康熙时期啊。
1: 嗯，到清朝。
0: 哎，就这个粥仍然给它流传下来了，而且有两方面原因啊。一个是什么呢？康熙帝性格使然，是性格决定的。
1: 嗯
0: 啊，因为咱知道康熙皇帝是继承了什么？他是女真的血统嘛。
1: 嗯，
0: 女真族是什么？善于征战打野。
1: 对，他一辈子净打仗。嗯，
0: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什么呢？说这个男人呢就应该征战四方，得有野性。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吃的上就得吃飞禽走兽才能证明有血性啊。对吧，
1: 吃飞禽走兽，吃肉。
0: 哎，这是康熙皇帝的这个性格使然。
1: 嗯，
0: 而且本身呢他的奶奶就祖母，
1: 嗯，
0: 咱都知道孝庄文皇后什么血统？蒙古族血统嘛。
1: 啊，是蒙古族，
0: 对吧？所以说你看看这康熙皇帝，他不仅能征善战，开疆扩土，他在饮食上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野味儿，什么鹿肉、野鸡、飞禽走兽啊，自己打猎，打猎完的猎物安排厨子就给做了，做了他就吃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性格决定的。还有一个方面，康熙皇帝认为啥呢？他认为这个粥啊，它是稀散的，它不稳固，所以他感觉什么呢？喝粥就预示着江山不稳，你看看。
1: 这有点迷信的意思哈。嗯，
0: 所以这康熙皇帝人要饭出身的，
1: 嗯，
0: 只有朱元璋才配祈求粥食。所以说他就感觉了，你看明朝到后期怎么样啊，那就像粥一样稀里荒当的，特别稀散还不稳固，就灭亡了。
1: 灭亡了。嗯，
0: 所以你想想那时候人有多封建啊，
1: 他觉得这样寓意不好。
0: 寓意不好。
1: 嗯
0: 啊，那你说他这是养生吗？不是啊。是吧，他完全违背了中医老祖宗讲的五谷为养，违背这个养生智慧了。
1: 嗯，
0: 啊，即使说你是皇帝，但是你不遵循老祖宗的经验和智慧，不懂得养生，你肯定不可能长寿。所以康熙皇帝怎么样啊？他活的岁数不大呀，是吧？69岁吧。啊，所以你看，你再好的御医御厨，但是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自己呢想怎样就怎样。没办法，那不就是爱莫能助吗？没辙呀。你历朝历代的皇帝你看吧，凡是骄奢淫逸，整日的酒池肉林的，胡吃海喝的，不按照老祖宗这个养生方法去的，没一个长寿的。
1: 嗯，
0: 你看吧，那准准的。但是啊咱不得不说，在清朝到了乾隆时期，就乾隆爷的时候，你看这个乾隆皇帝是
1: 什么呢？
0: 就是他懂得养生。
1: 啊，乾隆会养生啊。
0: 所以说你看看，即使说乾隆皇帝哎呀对自己很放纵啊，包括后宫的生活呀，佳丽嫔妃也多啊，乾隆爷活短，活了89岁。他父亲雍正不懂养生，活了多少？活了乾隆时期。所以说当时呢，这个御膳房这粥谱当中啊记录的这个神仙粥，哎，他就没像他爹和他爷爷那样，哎呀想的那么多，那么封建啊，就联系到了喝粥不行，喝粥呢能够联系到江山国运啊，没那么迷信，没那么复杂啊。乾隆想了，反正只要是保养对身体好能长寿的，他就必须得喝。
1: 嗯，
0: 而且每周他最少喝3到5回，在喝这神仙粥期间别的什么都不吃，就喝这粥。而且每周呢他固定都要拿出特殊的几天时间，让御膳房就专门给他做这神仙粥喝，滋养五脏，调和气血。坚持的时间久了，人家五脏养护的好，他自然就延年益寿。所以乾隆皇帝活了89岁。当然啊，这个乾隆长寿他肯定不是说单单喝神仙粥实现的。
1: 啊，那肯定不是。嗯，
0: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养生的秘法。
1: 嗯，
0: 包括道家这个吐纳洗髓易筋经。
1: 嗯，
0: 这个也是有证可查的。啊，就这套方法呢，也是当时乾隆皇帝每天的必修课。练习啥？练习呼吸吐纳洗髓功，结合易筋经。 每天都做，一招一式加强练习，实现强身健体。所以说到后世的时候说啥，说乾隆皇帝这个武艺也是很好的，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但是咱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呢？在乾隆皇帝的养生的这个食疗当中，这个时候你还挺押韵，就这几句夸赞，你就想吧，把这神仙粥夸赞得多明显，多好。
1: 还真是哈，就是一听就很有意境，
0: 是吧？
1: 哎，还很有来历呢。由此可见呢，说这个神仙粥真是太好了啊！而且呢，还有这么多
0: 子十克、枸杞十克、桂圆肉十克，
1: 嗯，
0: 就这几样。怎么做呢？你先把这个糯米呀、啊和这莲子，提前呢你用水给它泡它半小时，然后把这红枣呢把里面的核给去掉了，枸杞、桂圆呢先都给它洗干净。然后这个糯米莲子呢泡好。

0: 好以后，放锅里就加清水，大火给它煮开喽。煮开以后，把这小米、玉米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小火呢，你再给它煮半小时。等到开锅以后了，再把这红枣和桂圆都给它放进去，再煮个10来分钟，这就行了。然后呢，出锅之前把准备好的这个枸杞再放进去，哎，然后在锅里呢和了和了，放点蜂蜜，你稍微的匀和一下，调调口味，直接呢凉一凉就可以喝。你看看简不简单？
1: 那还真挺简单的。那楚老师，这个神仙粥啊，它需要天天喝吗？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吗？
0: 这个咱倒说，你在当今时代来说吧，你倒不用说一天3顿都喝，
1: 啊，是，
0: 是
1: 那喝
0: 吧？
1: 腻烦了。
0: 对，那你起码得喝一顿，最好在晚上喝这神仙粥。
1: 喝一顿就行，晚上喝。
0: 如果说我天天喝呀，感觉有点喝也喝腻烦，那你起码这一周的时间你得喝个3、4回，你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嫌麻烦，其实你可以一次呢做的时候你稍微多做一点儿。那吃不了，放到冰箱里别坏了就行呗。你等到每次吃的时候热下不就好了吗？
1: 就一次做出来一周的，
0: 对呀，
1: 然后这一周啊就热一热，
0: 啊对呀，不
1: 吃
0: 可以
1: 了
0: 了
1: 就
0: 吗？
1: 行了。
0: 啊，至于你说这人群，因为它是食物，它都是粮食啊，所以说任何人男女老少谁都能喝，谁喝谁好。啊，尤其一些体弱多病、年老体虚的、气血不足的、睡眠不好的，你就多喝喝这个粥。你坚持喝它半个月下来，你一定我们这主食就喝这粥，我们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身体的确是非常非常好
1: 那这回我也学会了哈，晚上我也喝这个粥吧，
0: 你
1: 又
0: 喝一喝，
1: 简单又省钱，而且呢，这个又健康。
0: 对，哎，你相信我的，你往后你就晚上你多喝一喝，
1: 对对对，我学。
0: 我们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得健康，你得把它养护好。这五脏机能老化衰退，你就会出病。反之来讲，你老化衰退的慢，你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它一定会好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呢，你必须得把控好。但是在饮食把控好的同时呢，咱知道也得结合运动。运动，咱们的五脏六腑，那咱们的筋骨皮肉、四肢百骸，对吧？它自然而然它就活起来了。
1: 对，生命在于运动嘛，
0: 对，
1: 必须得动起来。什么跑步啊、健身呐、跳广场舞的，
0: 健康有好处，有益处呢。
1: 因为活动筋骨嘛，这一活动筋骨增强体能了，这个肺子的肺活量也高了，肺活量高了以后呢，这个血氧含量就高了，气血循环就好了，所以说这样对健康就很有帮助嘛。
0: 你说的呀，还基本上还真就都对了。来，咱们的呼吸节律就发生了改变。呼吸节律发生变化了，身体的脏腑机能就会发生变化。其实主要的原理是在这儿了，啊，因为不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它对我们呼吸的节奏的影响变化是不一样的。
1: 主要是对呼吸产生变化，
0: 哎，咱每个人呼吸节律是啥？是快速
1: 非常快的。
0: 啊，快呼快吸，对吧？

0: 的文化，运动运动，你看运在前，动在后，合起来叫运动。这也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出自于中医。那运的是什么呀？运的是气呀。
1: 啊，运的是气。
0: 动的是什么？动的是血呀。
1: 嗯。
0: 所以中医叫什么呢？叫运气动血。简化之后呢，就叫运动了。
1: 啊、哦，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实现强身健体。那最主要的原理呢，就是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运动方式啊，就是让我们的呼吸节奏变得不一样了。
0: 对，
1: 运动过程当中呢，因为它改变了呼吸方式，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运气动血了。
0: 嗯，
1: 啊，就是让气血运行的。活动的更好，
0: 没错，
1: 哎，这样就让身体就健康了，
0: 哎、
1: 对吧？
0: 就这道理，
1: 嗯
0: 啊，你说咱活着靠啥？咱就靠气血活着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这气是怎么来的？气是运化出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什么叫运气，运气
1: 啊，运气是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嘛，
1: 嗯
0: 啊，还说运气好的时候，你看看这人呢，你干什么他都顺，
1: 对，
0: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干啥都别扭，
1: 对。
0: 哈哈，啊，实际上这个词儿呢，实际上是指身体而言啊，也就是出自于中医的运气的理论，啊，身体的什么元阳之气、营卫之气，是啥？是先天之精和后天的补充，
1: 嗯，
0: 然后最终要通过哪儿？要通过脏腑的运转，才能化生出这种元阳之气和营卫之气，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有个词儿叫什么？叫运化，就是运转。转化的意思，你看看这中医为啥说很奥妙啊？西医为啥说他这个二三百年他没啥历史，没啥文化？咱这不是打击，这是事实。你看西医没有运化词，西医是整个什么词呢？西医整个消化的词。
1: 对，消化。嗯，
0: 那这一个字的差别性质可完全不同啦。运转转化，你想啊，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1: 嗯，
0: 那西医所说这个消化可不一样了，消除再转化，你想想它是不是矛盾的？它都给消除了，消除时候就没有了，你没有了还怎么转化呀？都没东西了，你怎么转化呀？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你看我们这个呼吸喘气，你说我们呼吸喘气在一吸一呼之间，它是不是在一个运转转化的过程？对吧？你包括咱们吃饭，咱吃进去的食物，它经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以后，它最终才能转化成精气，然后精气再化血，同时还得推动血的运行和循环。你看看，这不都是运转转化吗？这都是在什么运气动血的一个过程，让气血动起来，循环起来，这人才能健康啊。所以说，你不管身体你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或者是。你这个疾病的发生，为什么中医讲都和气血有最直接的关系啊？要么是啥气血瘀滞了，要么就是气血不足了。因此现在你看看很多医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营养学家也好啊，
1: 嗯，
0: 都在大谈气血论，大肆的去宣讲气血的重要。然后干啥？你看，然后开始兜售，开始售卖各种调理气血、补养气血的药物或者其他产品。而且价格还都很贵，
1: 嗯，
0: 啊，老百姓认可这事儿啊，老百姓疯狂的买单。但实际上啊，想要实现气血的健康，让身体这个运气动血的功能正常啊，不让咱的气血产生瘀滞了、停运了，或者是虚亏不足的情况，完全没必要呢，也非得花大把大把的钱去买各种啊滋补调理气血的这些产品。完全可以通过呢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也能实现让咱们气血健康和正常。
1: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啊，那这真是最明智的选择了。您给大家伙带来的方法呀，都是最省钱的。不花钱的这些好方法
0: 是
1: 啊，那咱们现在听众家人们，如果说你有气血的虚亏，或者是呢，我们真是出现了有气血瘀滞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是记好学好啊。楚老师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学好了，那就是自己的呀。是吧？那就请楚老师把这个调理气血、呼吸吐纳的方法 啊，赶紧交给我们大家。

0: 好啊，
1: 嗯，
0: 我可以教大家啊。
1: 嗯，
0: 针对这个，你看调理气血有两个方面啊，也是两套方法
1: 嗯，两套方法。
0: 啊。针对的是啥呢？一个是针对气血虚亏不足的。你比方说呢，我们出现了一种，经常的体虚乏力呀、啊，面色苍白萎黄，头昏眼花，心悸气短，还有人说呢，身困体乏的，手脚冰凉的，
1: 嗯。
0: 啊，失眠多梦，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这都典型的气血虚亏不足的症状。西医说什么？西医叫贫血了，
1: 啊，对，贫血了，
0: 是
1: 嗯
0: 吧？
1: 嗯，
0: 那么呢，针对这样听节目，实际上在前两天我也教过大家
1: 嗯，
0: 啊，补养气血的这套方法怎么做呢？放松身体，站立或者是你端坐都可以，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把用我们的口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啊，要一口气把这气完全把它呼出去，要快，要有力，把气呼出去。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呢是向外去鼓的，把肚子鼓起来，哎，胸部自然就放松了，一口气把这气全部呼干净，而且在呼的时候也要发吹字音。前两天不讲过这六字诀吗？发
1: 嗯，
0: 音嘛，
1: 对。
0: 啊，吹字音要发出声来，干啥呢？就是能够帮我们排浊气的同时，能够补肾气。一吸一呼为一组，你每天坚持练习5到10分钟的时间，甚至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的去多练习多做。这就是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吸清吐浊，马上就改善了。
1: 嗯，
0: 这是什么？针对于气血虚亏不足的啊，呼吸吐纳的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啥呢？是属于气血瘀滞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咱这气血运行不畅通，瘀滞了，堵塞了。那气血运行不畅通，它一定会产生疼痛。哎，因为中医讲什么是不通则痛嘛，
1: 对，
0: 啊，
1: 嗯，
0: 你比方
1: 痛
0: 说，
1: 则不通，
0: 哎，
1: 嗯。
0: 指的就是气血不通嘛。你比如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这种刺痛感或者是胀痛感，有的人是头部，有的人是胸肋部，或者腹部，或者四肢手脚经，情绪烦躁易怒会肝郁嘛，精神压抑，夜间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是浅睡，还总做噩梦。
1: 嗯，
0: 早上起来，身体还特别的乏力，和没睡觉一样，不解乏。啊，女同志呢，经期呢血块多，颜色都黑紫色的，伴有痛经，与肩同宽，膝盖呢微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掌心向内，然后呢让全身放松，眼睛目视前方，这时候开始吸气了，闭口用鼻子。开始缓慢，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双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给它扣到一起，从小腹部缓缓的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哪儿呢？托举到咱们头顶的上方，一直到两个胳膊把手臂伸直举到头顶。这个时候，咱们的眼睛抬头要向上看，看哪儿呢？看咱们头顶的手背儿。
1: 啊，得抬头。
0: 哎，看手背儿。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呢，由于双臂举过头顶伸直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脊柱这种拉。要屏住呼吸4秒钟，然后姿势还是保证这个托举的这个姿势。意念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你体内这个清气开始上升了，就想一个事儿，身体内的清气、精气。再缓缓地从小腹部往上走，又上升。呼气的时候也要缓慢均匀的，要配合动作
1: 嗯，
0: 啊，就呼气也别一口气儿一下子呼出去，也要均匀缓慢的长呼气。在呼的过程当中，将举在头顶的双手从咱们的正前方这样的状态缓缓落下来了，
1: 嗯。
0: 一直落到哪儿呢？落到小腹丹田。然后继续保持食指交叉，掌心向上，还要保持这个姿态。归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这口气也随之就呼进了。但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 意念当中

0: 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你要冥想体内的浊气，随着外呼，把这口浊气已经排出去了。也就是吸气的时候，你冥想的是什么？体内的清气是上升升腾的。
1: 嗯，
0: 呼气的时候想的是体内的浊气啊，是向外排，把它排出去了。一呼，配合着这个动作，这是一组。每次做多少呢？每次你做6组到8组，就这么去做。随着气血逐渐畅通以后，你的体力和体能就会很快就会增强了。
1: 嗯，
0: 体力体能增强，你可以逐渐的增加，一定会调和，你的精神一定会旺盛。还有这句话，它就比你吃各种名贵的滋补品来的都实在。什么原理？还是这原理，吸天地之精气，吐体内之浊气，叫吸清吐浊，再配合度的交换，鼓动振奋脏腑之阳气，实现气血调和畅通的状态。
1: 嗯，
0: 还这句话，这都是什么？最精炼、最简便，是吧？也是最适合咱们老百姓的好方法，对吧？这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留给我们的东西，多好啊！
1: 嗯，相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学习，正练习操作呢。那真是要把这个好的方法学会了，掌握住了，
0: 对，
1: 那这样就能够补养气血，畅通气血，这是个好方法，
0: 对，
1: 是吧？气血呢，是我们活着的根本，
0: 对呀。
1: 那我们把这两套吐纳的方法那学会了，那成为日常的一个习惯，
0: 嗯，
1: 我们坚持的去练去做，那这是养生延寿的最
0: 追求，什么长寿，
1: 对，
0: 是吧？现在毕竟这个各方面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啊，方方面面的的确确比之前好太多，
1: 生活条件好
0: 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希望呢自己的寿禄啊长一些，
1: 嗯，
0: 80岁、90岁，甚至过百，对吧？我们不能说像年轻人一样精力旺盛，我们不可能说非要达到说是走到疾不如风，最起码的咱还能耳目聪慧，最起码呢咱们还能够步履稳健，
1: 嗯，
0: 对吧？咱不干啥体力活，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工作劳动，但最起码的自尊维持自己没问题，吃喝照料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还能有自己追求的乐趣，这是人生晚年，这是长寿最重要实现的。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谁都希望能做到无疾而终，
1: 对，
0: 对吧？不是因为病最终病死的，
1: 嗯，
0: 对吧？是达到身体达到一个自然的最终的一个衰退老化的状态，叫用尽则退了，就相当于用，对吧？哎，自己不遭罪，哎，孩子们感觉呢，这老人是修来的福气，
1: 孩子也不跟着遭罪。
0: 对呀，所以说这是我们想要的状态。那么能不能实现呢？在未来，我相信呢，从大健康角度，从这个国家战略角度，在国人心中啊，现在我感觉这几年来地位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了，是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中医给我们真能带来很多养生和延年益寿的方法，
1: 嗯，
0: 是西医实现不了的，对吧？因为老外都在学了，咱们为啥不用呢？所以说未来我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达到无疾而终的状态，这是咱们大家伙包括你我都在内，咱们希望咱们的晚年最终的目标嘛。
1: 对对对，确实这是我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啊追求的人生最大的目标了。
0: 对对。
1: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相信呢，我们讲的八宝粥也好啊，还是这个神仙粥也好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就是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的啊，可以获得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就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
4: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电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话。

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手机下载北京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生活中我们就是经常的不知不觉的就被某些事儿所戳中，这个事儿呢可能是由来已久的，也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那么我们呢辽宁

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聊一聊。那么就是当我们的周围哈，真的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比如说就现在这个今天的雨也挺大呀，今天下午的时候锦州这雨停了，但是今天上午的时候雨大。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走在就是防汛抢险一线的，在这里呢不仅有冲锋在前的那些消防啊应急啊，还有就是基层的那些值守人员，更是呢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单位，那些暖心的守护。其实心理咨询在这时候还有这些社工人员就是暖心的守护，对于心理咨询师，对于这个社工而言呢，可以汛期期间的那种心理的危机干预，我们就是立足在身边，就能够就近的赋能，随时的支援，就近的赋能，随时的支援。其实这个就是最有效的心理支持，就是最有效的心理支持。同时呢，可以说呢，就是每一位心理援助的工作中呢，首先第一个必须主动，然后呢，就是一定吧，就是坚定的向我们周围传递一些，就是政府的一些部署啊，社会的一些温暖力量啊，一定把这个传递出去，因为人在这时候需要于什么？需要一个，内在的就是坚定的那种信心。那种坚定的信心，用我们大老百姓说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满满的安全感真的是我们特别需要的满满的安全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比如说像有人对这些汛情啊，或者这就是防汛呢、啊、抢险呢、啊、包括民生的保障啊，大家都应该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包括安全的防护各项工作，比如说物资啊、救援啊、安置啊，这方面可以说都给了大家足够的安全感，给了大家足够的安全感，可以就是让广大的群众呢，就是真正的能感受到呢，有人守护，然后呢，有人兜底儿。其实这一点特别，啥叫安全感呢？就是有人兜底儿。你要有人兜底儿，你就安全，对不？有人兜底儿，然后呢，也让很多人。我们广大的群众要知道呢，也就是说就整个民生就是有条不紊的，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后期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过程里了。所以吧，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根源上呢消除那种大家对某一

些事儿那种未知的恐惧，消除那些未知的。我们在这里面，咨询师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就像满天星一样，在这个里面呢，照亮大家，照亮大家，照亮更多的人，同时让更多的人在这里面，更多的人呢，就是他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带传播出去，他就是一个锁链一样，就传播出去，而有点恐慌啊，尤其的。有些人在内心嘛，他曾经有过创伤的，往往他在这个时候嘛，人嘛，就因为在这个时候，比如说下雨，下雨的时候气压就低，气压低的时候呢，人多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情绪上呢会出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咨询师是做什么？我们那个社工人员就要凭借我们专业的素养，我们要凭借我们专业的素养，做好大众情绪的疏导者，做好大众情绪的疏导者，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大家真的有一些着急呀，这种心里有点发慌啊，就是这种心态啥的，我们做啥这种稳压器，做这个稳压器。另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比如说邻里呀、同事啊，或者周围人哈，我们还要做一个啥呢？暖心的人。要做那样一个暖心的人，也就是说啥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心理的社工的专业的服务下沉到基层，就下沉到基层，就是落实在哪儿，就是落实在身边，不是说那种大张旗鼓的怎么怎么地，但是在身边点点滴滴都有我们的影子，点点滴滴我们都做那个稳压器，那个贴心人。然后呢，其实在这时候我们要用在这种特别小的，为啥就善事满天星呢？就那些微小的力量，就用微小那些专业的力量筑牢呢全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特别想在今天这个节目里呢和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做一个这样一个交流。因为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广西这儿也好，或者咱辽宁这儿也好，就这几天嘛，就可能都受到一些极端气候的影响啊。包括呢，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后台，现在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些积极的互动哈。然后呢，用一些专业的、我们看得见的、用得着的，就比较接地气儿的，然后和大家聊一聊。就在这时候，我们就是有我们听众的提问。然后也有呢，就是通过电话的，就是打到我们这儿来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呢，不仅仅是咱锦州的，还有全省的，还有来自于广西的电话。然后在这里面，我呢就是，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你看吧，我们第一位听众呢，就是提到说的，说老师。最近呢，我刷到了很多关于洪水呀、各地内涝的那些短视频，越看心里越慌，心里发紧。先我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当一个人呢，当他真的面对一些灾难画面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到恐惧，他可能感到揪心，恐惧揪心可能都有。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位听众说，那我就是叫共情的应激反应，这叫共情式的应激反应，因为你和这画面进行这个灾难现场进行共情了。共情的应激反应呢，是你内心哎呀有点着急呀、有点恐慌啊，它是共情的应激反应。当然这个里面呢，可能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尤其吧，你说集中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啊，然后现在是啥呢，大数据啥，你看完这个场面哈，他都给你推这个，他以为你喜欢看呢，因为他这个大，就是这个大数据他算力嘛，他就都给你推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危险的信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有的时候真的就分不清，哎呀，哪一个是自身的处境啊，哪一个是远方的，不是和咱自己不相关的，哎，有的时候就分不清。尤其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喜欢是在比如说晚上啊，就特别容易出现那种替代型的创伤，容易出现替代型的创伤。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和我们听众朋友说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办法，
因为怎么做，我感觉这现在是我们需要什么，包括我们咨询师在这个里面呢，我呢就是也特别，因为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呢，我已经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就是转发了一下，转发到锦州市的一些咨询师群，但转发的不多，因为直播之前的时间太有限了，我再来回找这些群吧，就是有点费劲，所以我只转发了一两个群，转发了一两个群。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咨询师呢真的掌握一些技术和技巧，掌握更多的技术技巧，然后我们大家的共同呢去做那束微光，做那束微光。首先第一个呢，给他大家第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啥呢，你比如说哈，看短视频的时间，看短视频的时间不要反复的就是那个翻看那些一些就是

极端的那些画面，不要反复看这些东西，一定要区分现实和想象，一定要区分现实和想象。然后还有呢，可能是有些就是这个呢，就是极端的气候啊，极端的一些发生或者一些情境状况的哈。但是无论是就是哪个极端的就是险情呢，会大面积爆发的，不会的，不会的。另外一定要多关注官方的气象台呀，各种预报，官方的气象台的预报，另外防汛指挥报指挥部的一些通报什么的，我们要及时关注这个，一定关注官方的。然后、哎、呀，我这事我有点着急呀，我有点什么，允许不允许？因为一下雨吧，就是气压低的时候，心情有的时候会有压抑呢，会有一些不安，这也是正常，这也是正常。但是不要任由这个恐惧无限的放大，不要放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呢，作为我们就是区分现实和想象，一定要区分现实和想象。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允许自己可能遇到一些这个有点着急也有点很恐慌，允许，但是呢不要把这恐惧放大。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他就说的明明微信里面呢，其实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其实在心理学上嘛，有的时候人的恐惧啊，就是往往来自于什么，一个是你有那些以前的，你比如说恐惧来自于哪儿呢，第一个以前你曾经有过这样的负性的经历，然后呢这个负性的经历呢，当你再遇到这样情境的时候就唤醒了，所以你就恐惧和害怕。另外还来自于什么，就是那些大量的叠加的那种信息的泛滥，你分不清这个信息什么样，就信息的泛滥。另外一些灾难画面的那种刷屏啊，不断刺激人的这个应激神经的，是不断刺激他的，让人就陷入那种持续的心理内耗，陷入持续的那种心理内耗。其实呢，真正的安心呢，安全感呢，不是说我把所有东西都屏蔽了，不是这样，而是要学会他的理性的，就是官方渠道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在这个里面，这就是稳住生活的底气呀、啊。这就稳住生活的底气。其实在这风雨终究会过去的，它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对不对？终究会过，也是过境了，这个台风一走就是耍了完了。这样呢，我们就不会被我们的某些情绪所裹挟，就不会被情绪所裹挟。这样呢，就是能够以特别从容的那种心态，然后呢就是度过一些特殊的时期。那么这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留言，就危险明明发了没发自己身上，为啥自己还这么害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是我们一位咨询师的哈，这是一位咨询师的咨询师的在后台给我留的做个留言了。这是刚刚就是汛期的心理救援呢，重在预防，前期要进行干预，叫前置干预。那么在这里面呢，作为咨询师最核心的工作，我要比如说面向，比如说邻里呀、社区呀，你现在不有网格群吗？邻里呀、社区呀、亲友普及的，就是普及一些汛期的正常的心理的应急反应，普及一些正常的一些心理干预的，就是。一定要消除大家说，哎呀，我这么着急呀、恐慌，是不是有心理问题？不是，这不是心理问题，这个呢，就是是一个常态。谁遇到这个事儿，可能都会着急的。就是咨询师，就是遇到这事儿，可能也一下懵一下，但是他会很快的调整风险。然后呢，就是这部分人呢，都属于高焦虑的群体，因为连续工作的时候，人的心理呢，就是容易会出现。很就是透支的状态，会出现透支的状态，比如说一些日常的简单的问候啊，然后情绪的轻。一个第三点就是特别重要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传递稳定的信念，稳定的信念，要用专业的认知呢帮助大家区分呢这些风险的等级，区分这些风险的等级，不夸大灾情，
不夸大灾情，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要学会倾听，一定要学会倾听。实际上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最好的，应该说最好的救援是什么？因为在这个，因为有一些救援嘛，往往都是过后呢，是发生期间，可以说最好的救援像是预防。所以就现在吧，哈，可能没有那么大什么各种各样的险情，但是我们呢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心理咨询师的价值啊，心理咨询就筑牢心理防线。

就筑牢这个心理防线。我们既是专业的疏导者，更是党和党委政府的温暖的传递者。我们一定情绪给理顺了，把那恐慌啊、焦虑呀、化解在萌芽的状态，化解在萌芽的状态。其实为啥我说用架子，我们把心理干预呢做到前面，做到前面，看是无声，看是无声，但却能让千万的群众呢，就是在风雨来临之前，就是在风雨来临之前呢，心中有底气，然后呢遇事不慌，这就是我们的架子。所以在身边的亲友邻里出现了焦虑、恐慌、情绪崩溃的问题，作为心理咨询师，如何开展就近、快速、有效的现场心理干预？哎，这个问题就是太专业了哈。如何就近、快速、有效的进行现场的心理干预？其实作为与共情、陪伴，这是最主要的，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在这里面呢，为啥我说不教条的，它不像做心理咨询它有复杂的流程，它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需要呢就是因势利导，需要的是因势利导。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做，因为人呢不要给他讲那么多道理，可以说讲道理在这个时候他会让他心里更加烦，特别躁，特别躁。所以在这里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一定要稳他的情绪，接他的情绪。再接他情绪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啥的，就是倾听与共情，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技术，这一个最重要的技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也不要说那些说那些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不要说这些话，要用啥呢，我理解你，然后他就和自己就连接起来了，和自己就连接起来了。这时候吧就连接起来了以后呢，他这是一种

都是施超生的心理赋能，另外一个就像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家里呢，你比如说让他回家呢，开始喜欢啥他做点啥的饭呐、啊，做菜呀、啊，让他回家做饭去，或者让他回家收拾屋去，或者是现在你看有的就是瑜伽馆啥的，让他练练瑜伽去，或者是在反正总之来呢，或者在家，现在不也有网上唱歌吗？唱唱歌，你就记住，这都是快速的回归，就是做一个咨询师来讲，做一个社工师来讲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心要稳，一定心要稳，心要稳，就是说无论是个人也好或者一个群体也好，你心稳大局一定稳，大局是一定稳的，情绪你要稳，家园一定是安，民众真的是安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生活在我们中国真的是幸福的，呵呵，真的是幸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为啥就是看到那一下就好几百人走，一下就好几百人走，然后在那个里面就为啥很多人都唱着我的祖国呀，然后都是那么特别激动的，就是反正就是谁看到这个是不知不觉的倾听他，然后去陪伴他，那么这就是危机中最治愈的力量，这就是危机中最治愈的力量。所以在这里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那些听就是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好社工师也好，真正的在这个时候发挥我们的微光，发挥我们的专业的微光。嗯，还有听众在说哈，这是我们听众的了。假如极端情况出现的时候不慎被困在积水中，想要保命，最重要的是保持什么样的心态？这是我们听众的一位留言。其实在如果真的遇到险情的时候，真的一个话题，首先第一个不要慌，无论到任何时候你就记住不要慌，如果人一旦慌，那么特别容易就是快速的消耗体力，然后呢做出一个特别错误的选择来。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尽量呢就千万别做那种强制的深呼吸，一定要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另外呢就是不要有侥幸的心理，真的遇到那危机时刻的时候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轻视说这个水不会上涨，一会儿就下去了，不要轻视这一些，不要觉得水不大一会儿就消退了，不要咋办呢？你就记住生命第一，有了生命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另外还要守住耐心，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守住耐心，如就是首先第一个耐心啥呢？等待救援人员来，一定会有人管你的，一定会有人管你的。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你比如说正常的时候你能消耗一个能量点，那么你一慌的时候可能消耗5-10个，所以在这里就不能慌，就是不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稳定剂呀，不慌啊，就是不能做，因为你体力心力一透支的时候，你体力一定透支，因为你的体力有时候也是心理支撑的，所以在这一点一这里面，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各位咨询师还有社工师，其实在危机的危难的时候啊，就假如我们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啊，慌乱是最大的危险，慌乱是最大的危险，而冷静是最好的治愈治救，都做到了，都做到了。其实有时假如险情中的一些意外呀，有的时候不是说灾难本身带来的，而是心态崩盘后的那种盲目的举动，盲目的行为。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守住了这个冷静，我们守住了冷静，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面对有一些自然灾害，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也有一种敬畏的心态，服从各种指挥，何种服从各种指挥。另外呢就是保持我们足够的稳定的心态和耐心，保持我们稳定的心态和耐心，心态很快就稳定下来，很快就稳定下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才给到大家就说

0: 一位就是说的是遇到洪水的时候保持怎么样的心态，危险的时候给到大家这样几种技巧。
1: 嗯，
0: 这位听众呢，就是是这样哈，就是这是一位这位听众提问的，他说燕秋老师，看到别人遇险，我们想去伸出援手，普通人应当如何科学的帮助他人，热心的施救，有哪些不能忽视的底线？哎呀，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刚刚我讲到了，我给实际上讲的更多的是向我们全民在讲，全听众在讲，全网听众在讲，但实际上我更多的针对是我们咨询师和司空师这些人。但我们这位听众提到了一个，就说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科学施救的事儿，不能有什么不能忽略的事，一个传承下来的。但救人呢，在这里头要先要做到什么？自保，永远是第一个准则。你先自保，你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呢，你才去救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能盲目的下水施救，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不能盲目的下水深呢，没有一些专业的救援的设备，就是很容易呢被落水者吧就给你拖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先自保，然后呢再救人。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就比如说普通人如何帮助他人呢？第一个呢，第一时间要拨打119110，这个另外像嘛蓝天救援什么的哈，其实我这感觉就是蓝天救援太厉害了，尤其我们民间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救援的，就是这个还有我们专业的救援都太厉害了，消防救援，哎呀，就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找专业的，像119110的，一定先找专业的。第二个呢，就近寻找一些，按照那什么来看哈，就是寻找一些就是绳就是长的特别有力量的那样，不能赊那个绳子哈，长的木棍了，救生圈了什么的哈，泡沫板这些就能漂浮上来的，就不能让你沉下去的，就是可以远距离的进行施救。另外呢还建议啥呢，就是最好大家多个人结伴施救，就互相支持，这个力量呢拧成一股绳以后吧，就是其实作为普通人呢，就是救人呢施救呢真的是一个值得鼓励的这样一个事儿，但是呢不能冲动，我倒建议不能冲动，别酿成双重的一些悲剧，双重悲剧不能酿成这个，就是不能冲动。其实呢就说的，在我们所有的善良中需要理性，所有的善良中需要理性，我们众人中需要理性，也需要专业支撑。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我们普通人真正的善意呢，是既保护自己又想保护别人，大家都想看到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那种助人的情节马上就是唤醒，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美德，这些重要的美德。但是呢我倒建议哈，就是不给救援添负担，一定要科学施救，一定要科学施救，就是就近找到有力的支援，马上就是进入施救。那比如说你不会游泳，你千万别下去，你要会游泳啊，所以你有救援经验那没问题。像咱锦州的冬泳队，所以这么多年救了多少，做了多少的好事啊，对不对？救了多少的人呢、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呢，作为一个，假如说我们普通人哈，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会更稳妥，可能是更稳妥，这样才能啊共同度过难关，然后。就是平安的要直面危险，但我却处在一个焦虑心神不宁的状态，这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吗？该如何做呢？哎呀，这是我们听众的这个，我快速说吧，因为时间到了，这是典型的一种应激的心理的焦虑状态，这是比较典型的。

但是这个状态吧，可以说比较正常态。所以当气压一低的时候，就是明明没有危险，但是你却脑洞，或者是呢在大脑中呢，在这个里面呢却预期了有很多的危险，这是焦虑者焦虑就是平时有这种焦虑倾向的人的一个特点。然后在这里面建议你什么哈，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吧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在家呢做个深呼吸，每一天做个三分五分的深呼吸，就是然后呢做一个身体的一个舒展运动，就这种伸展啥，做各种伸展运动哈，放空大脑，这样呢，可以就能切断那种持续的紧张的情绪，切断这种持续的紧张的情绪。另外呢，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因为你的情绪呢，焦虑的东西是自己传递给自己的，自己汛期期间哈，定点看那些防汛的权威的信息，定点看，然后另外杜绝那些无关的刷屏，杜绝那些就看权威信息。这是那个。另外呢，就是正常的吃饭呢，休息，用稳定的生活节奏。用稳定的生活节奏来对冲环境，就是气压给你带来那种不确定感，那种压抑感，这是筑牢心理安全感，这是筑牢心理的安全感，这是给你这一点建议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可以说这就是我和各位听众朋友上环境呢，就是可以阴雨，但心态我们必须向阳。我们的心态是必须向阳的。你比如说持续的雨天呢，预警啊，另外呢紧张的氛围，它会悄悄消耗人的一些能量的，让人陷入无名的焦虑。这种情绪呢，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治，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它的这个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的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

等这些慢性病的，包括呢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慢性病血脉和排泄通道干肾。正所谓脾胃主管营养的摄入，血脉主管营养的输布，而代谢通道主管我们人体内垃圾毒素的代谢和排出。那么纵观我们所有患有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说到底都是这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价格还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呢只卖1块钱，而且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它就知道它这个效果怎么样。李老师保障啊，你用上好使，吃了管用。咱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国内的患者呢，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的价格是来之不易的。啊，我没说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我希望说有钱人能用，我这没钱，我只能等死，我只能遭罪。啊，你在李老师这儿不需要。而且我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你们错花，因为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在没遇到我之前也吃过很多药，也花了很多钱，吃亏上当的事儿多了，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赚钱不容。咱们发酵中药已经是第3代的产品了，啊，第一代在市场上推广10年之久，咱能站住脚跟，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效果好啊，它售后好，这么多人喜欢李老师，不就是因为我有一颗善待患者的人心吗？我真的是打心眼里头啊，疼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我希望你们能够无病无痛健康长寿。那到了你们这个岁数，其实应该都想明白了，什么都没有我们身体重要。你要是现在还能治疗，定能不能给你救回来的时候，你说咱冤不冤，咱亏不亏，咱后悔不后悔。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一旦我们疾病严重了，不能自理了，得给家人带来多大的负担啊，就那个罪你都受不起，对不对？可现在只要你人，她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阿姨啊，叫刘桂英，也算是我的一个恩人了。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就是当年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吧，我们家里边困难，拿不出学费，是政府呢给出的钱，当然也拿不出这个去北京的路费，这是乡亲们给凑的。这会儿刘姨呢不但给我们捐了钱，还在我临行的时候吧，特意的给我送来了10个腌好的咸鸭蛋。在那个年代呀，这些咸鸭蛋呢是弥足珍贵啊，尤其就是到北京的这一路上，那窝头就着咸鸭蛋呢，那简直就是美。聊了聊说关于义诊的时间呢，地点，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刘姨现在还在过去那个地方住吗？我说我去看看他吧。这时候村里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哎，他得了不好的病啊，自己都搬出来了，现在呀没有人敢接近他，也挺可怜的。我说不好的病，我什么不好的病啊？那工作人员就说了，我们也不懂啊，也很多人呢根据他的症状就猜测说有点像过去那个肺痨，就不停的咳嗽啊，脏得很啊，他们家里边人呢都躲着他，就怕传染。老的也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些这小土房的区域，我就挺诧异的。我说刘姨住这儿吗？我这里边这就都没水没电了，他怎么活呀？因为多少年前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一片已经是断水断电了，所以我就问，我说这怎么住人呢？就身上盖着一床那个破被子，旁边呢有半碗干了的面条，看见来人了赶紧就齁了带喘的就起身，哎呦，满头白发，满脸的皱纹，脸色极差。看了之后吧，哎呦，这眼前就浮现出当时他送我咸鸭蛋的时候那种年轻健康那种就那个状态，就真的不敢想象，就如今怎么就这样了。哎呦，那个一下子就，你说现在跟大家说呀，这比他还酸呢。我说刘姨啊，我说 你还认识我不？哎，然后老人家就看了看我，李婷。哎呦，他觉得像，但是又不敢相信。哎呦，我听完之后我就老激动了，啊，
然后紧接着他就又咳嗽了。我马上我过去安抚他，我给他喝了口水啊，接着我给他把脉，啊，他还躲不让我碰，哎呦，汗小啊，哎，你快点离我远点，我这个病传染呢、啊。我说你都这样了，就你这种病情的很多种类型的，它不一定传染，你先让我给你看看。我这一搭脉呀、啊，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你搭脉知道他病的症状。中医认为什么呢？叫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不气喘。你这个病啊，它标在我们的肺，根儿在我们的脾，本在我们的肾，啊，三脏的亏虚，血脉一堵，那、哎、这就很严重。但是这跟这个传染病它不。我听完这个话之后，我马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大姨呀、啊，你那个咳血呀、啊。那是由于咱们咳嗽的比较剧烈，你外力的作用下出现的气管支气管破裂出

血的，所以说他这个带点血丝儿啊，你放心，你这个病啊，我能给你治，但是来要治病，咱不能住这儿了。这个时候吧，村领导吧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刘姨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北京来的专家，你母亲的病不传染，他可以治好。他们就赶紧就过来了，就接了。啊，刘姨前脚刚到家，我就跟过去了。随到呢，我就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有就是买了不少的这个水果和营养品，我就给刘姨送去了。刘姨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直在那抹眼泪儿。我跟他讲了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到他用药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主要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嘛。刘姨有点烟雨闪烁，啊，这个儿媳妇就说了，说李大夫啊，我妈这两天吃了你这个药啊，不但还是咳嗽，而且还往外吐一些发黑的大粘痰。连那个鼻子孔都流那黑乎乎的东西，这怎么还越吃越严重了呢？啊，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或者说我上哪儿去问问去，但是我妈说了，说你也是好心的，不想让我去麻烦你。我一听老太太拦着，我就笑了。我说刘姨啊，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者说了，你这表现是好事儿，这是药物发挥作用的结果。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年头太多了。啊，你想你这气管啊，包括肺脏啊里头啊，就甚至说还有这个心血管里头啊，就那么多垃圾啊，它不堵在那儿，咱们能呼吸能困难吗？对吧？那它堵在药材入药啊，而且应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叫千锤百炼，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能够快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进入我们的脏腑组织，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它很快就能够把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所有毒素都有没有轻松点儿？哎，你说实话，刘姨，他一听他就乐了。哎呦，憨小啊，确实是这样。你别见怪啊，你兄弟媳妇儿啊，这个脾气太直，也是看着我又严重了，有点着急。我说刘姨啊，你儿媳妇儿有什么说什么，这挺好的。再说了呢，你就好好配合治疗，过几天你就不咳嗽了。而且其他方面呢，我都让你日渐好转，果然就照着我的话就来了。他把体内的这个肺毒给咳出去之后吧，说自己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真通了，呼吸也不费劲儿了，脸色也变好了，就连吃饭都有胃口了，晚上睡觉也不瞎折腾了，哎，一天比一天强。但是我的工作太忙啊，在老家没待上几天，乡亲们的病啊也都看得差不多了，我就准备离开了。临走的时候呢，我给刘姨留够了她应该服用的方，啊，留了3副，还偷偷的在药盒啊，她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那盒药，什么时候发现那就不清楚了。总之呢，我希望啊，她能自己兜里边有两个零花钱。那我离开那天呢，刘姨拖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跟不少的我给义诊的一些老人们一起送到我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头有，她跟我讲说，不但不咳嗽了。啊，还能够下地干活的，啊，有时候啊，要是不去地里头，他在家里边给儿媳妇做点饭呢，喂喂鸡鸭呀，还有那些猪啊，这都行了。我也是替他高兴。那为什么说今天想起来说他这个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学生啊给我拿上了一个包裹，那个快递，我打开一看，10个咸鸭蛋，上面还用铅笔写着是几号腌的。我给刘姨治好病，这一晃啊，你看看，啊，这也是好几年了。每隔一段时间，哎，我就会收到这么一盒咸鸭蛋，而且不多，就10个。啊，我跟刘姨说多少次了，我说我不要了，你别给我寄了，她不听。啊，说知道我啥也不缺，就爱吃她这个咸鸭蛋。啊，其实在我心里边，这些鸭蛋呢，是一份回忆，是一份念想。是一份情谊。我拿刘姨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庆幸的就是，发酵中药确实是让刘姨重新的活了一回。其实，如果对中医比较了解的人呢，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这个肺病往往是特别难治
那可是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对刘姨这么多年又这么严重的肺心病能给治好呢？其实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也包括针对于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哪儿就得病。但你这个血脉为啥会堵呢？两方面原因，第一就是肥脂油肝超标残留，咱们吃进来的毒素啊，那这一点呢，是不是跟脾胃有关了？哎，它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并且脾胃亏虚了，免疫力低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再有呢，我们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咱凭借的就是疗效在说话。为什么老师敢说？我说你放心去用，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的底气在哪儿？就在我们疗效方面。只要你配合李老师进行治疗。过去你花了多少钱，治疗了多少年，没有康复的这个顽疾，你在我这儿

0: 多说三副药，全能够给咱们真正的带来健康，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两副就好了，而且你还花不了多少钱，一片一块钱，你就算是三副，它能花多少钱呢？咱何必在这受这个罪呢？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好了，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醋，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
0: 哟，别激动，我慢慢说。这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那个老朋友了
0: 啊。
3: 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3: 说实在的啊，李老师，我之前就是吃的药呀，比咱们那个价格贵的太多了。
0: 嗯，
3: 但是效果呀，真是不如咱们这个方。李老师，您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您。
0: 哎呦，快别这么说啊！就是只要李老师能做到的啊，我都想为你们去做。
3: 嗯，
0: 因为人这一生吧，终究是有点追求还好一点啊。你不能说白来这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嘛。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就是我后面呀需要买多少药，然后我想把它买够了买齐了，就是免得以后啊就是买药没有的话就是麻烦嘛，买不到。
0: 嗯，确实是这样。这两天呢可能你们也都听我说了啊，就有些地区呢，
3: 嗯，
0: 这个药源是非常紧张的，这一点也是属实。一片就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靠的呢就是厂家出口海外的这个利润，然后用来补贴的啊。但是你一出口呢，咱们这个药源它就是问题啊，再加上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啊，由于就是广播这么一传播开了之后，需求量大了，咱国内的需求量大了啊，这个药它就越来越少了。需求量大呢，它药源呢每年生产的就这些呀啊。所以说呢，我就改变了一下我的说辞，大家伙儿，你如果身边的亲戚朋友你要是介绍你用的，那索性呢咱们就把药备齐了啊，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有这个把握才说这样的话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吧主要就是那个高血压都20来年了，
0: 嗯，
3: 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就是感觉那个血压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高压有时候都到那个170，低压都是90-100左右。
0: 哎呦，你这个压差有点大呀，这压差大动脉硬化啊，这是临床上常说的事儿。
3: 这个我好像还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别人那个高血压都是迷糊呀或者是头晕啥的，我没这些症状，所以我就感觉不难受，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哟，那不行啊，我跟你讲啊，往往有很多患者发生意外的就是因为高血压不难受他就不重视了。
3: 哦，
0: 哎，你就像你说的，说我吃上降压药了， 啊，我这血压就下来了，本来也没什么症状，就以为高枕无忧了，啊，但事实它不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啊，这个西医为什么给人这个血压定在了啊高压120，低压80，你上下别超过10毫米汞柱，如果超过了的话，要么就是高，要么就是低，啊，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你一旦超过这个数值的话，对我们的血管它就会造成损伤，那我只能说你算幸运的。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是好的。
3: 是的，李老师，但是我感觉我最主要的毛病是啥了？就是这个青光眼白内障，我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3: 就是4-5米开，我根本男的女的分不清，现在眼睛胀得可难受了，就连带着头也疼。最难受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不着觉，疼的就是只想撞墙那种感觉。
0: 那是眼压太高了吗？
3: 是，就是另外心脏也不好，特别怕那个动静。你要是突然有点声音啥的一响。

0: 我那个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的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就这心脏要跳出来那种似的，特别难受。
1: 嗯，
0: 你这心一跳吧，就开始迷糊了，就浑身没劲儿。你说我感觉这岁数也不大呀，李老师，我才58，现在就成这样子了，就真的，李老师，就为了治我这个病哈，我可舍得花钱了，就买了可多那就是名贵的那些个药，还有什么专家呀，那好大夫啥的，我也找了挺多的。我就总认为我这个药贵的吧，就肯定好，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在吃咱们这个药以前吧，要不是别人给我介绍是吧，我都不敢信是吧？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效果？后来我用上的这个药了是吧？再听你那个节目就才知道，
1: 嗯，
0: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都是用的那个新鲜的药材发酵的，然后里面那个成分也还挺珍贵的。国外一片合那个人民币都5、60了。真是，这就托李老师您的福哈，我们才1块钱一片用上的。
1: 其实你说这个话呀，也真的就是，应了咱们国人的一句老戏话了，上赶子不是买啊，你要说50块钱一片，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固有思想，这药肯定好。
0: 对对。
1: 哎，不管它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只要它价格在这儿，我就认为它肯定好。再加上有别人能够用，用完了之后他们反应也好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就想：哎呀，你看这么好的药我用不起，哎，就感叹
0: 是，
1: 了。但1块钱一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这药能有那么好吗？为啥？因为它便宜啊，就便宜没好货。但事实上啊，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就一个福分。啊，李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1块钱一片，它实质价值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了，50、60块钱就合到人民币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呢，我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同时吧，我也感谢我那亲戚给我推荐了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哎，我就想着得给人补这个人情啊，等人家那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我
1: 哦。
0: 得给你包个大红包。真是好过。
1: 嗯。
0: 现在降压药我都好几天不吃了，就是每天就是量一次那血压嘛，现在高压就是130，低压80、85那样，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我就是这个眼睛嘛也好了，我就感觉能派上用场了，不像原来就是聋子似的，耳朵也白搭。
1: 哦，这保障了你没有出现意外的一个原因，啊，这心态
0: 是，
1: 也很重要啊。
0: 嗯，是是，我就是用了4、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然后眼睛也不疼了，就是看东西，虽然还有点那个雾蒙蒙的，但是就起码我能看清楚人了。
1: 你这样一来，咱们也觉得心情都舒畅了，对吧？
0: 是，主要是我心脏也感觉舒服了，就声音啥的也不怕了，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样一来呢，咱们也就不用担心呢，再发生危险了。起码说，在我这儿
0: 嗯，
1: 我就不
0: 对。
1: 担心了。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就没担心过一样。你遭多大罪？就一旦说我们真要失明了，这日子怎么过呀？
0: 哎呦，那没法过了。
1: 对呀，但是西医来讲的话呢，就是治疗这些问题啊，它往往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
0: 是。
1: 看咱们发酵中药，就像你所说的，要不是自己用上啊，你能想到说1块钱一片的，就这一种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是追根
0: 嗯，
1: 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啊，哪三大
0: 哦，
1: 生命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你比
0: 嗯，
1: 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老师给你们讲过，血压高它就是血液垃圾太多。啊，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要么就是我们肝肾不足没代谢掉。啊，你只要血液一脏，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堵到晶状
0: 哦，哦。
1: 体你就白内障，啊，就跟咱们那个照相机的镜头一样，雾蒙蒙的，雾气躁躁的。哎，你
0: 嗯，
1: 左一遍防水小两网出现了循环障碍，归根结底还是堵了。就好像说咱们家里的下水道，它已经有很多的水在那堵着呢，你下不去了。你说放到我们这眼睛里，是不是眼睛它能不胀吗？对吧？
0: 对，
1: 它眼压能不高吗？它怎么来的？你包括我们这个心肌缺血，心肌缺血怎么？不过现在好了，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营养供应上；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输布上；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肝开窍于目，对你这个眼睛恢复来讲是更好的。你瞧瞧咱现在多
0: 哦，
1: 好啊，对吧？
0: 是是，
1: 嗯，
0: 就是现在特别好嘛。李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谁也不相信，我就信您了啊。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我现在也知道，就咱们这个药有时候就确实不好买。 所以我就想，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提前把它备好，备足了。
1: 可以。
0: 我家那个亲戚他都用三副了，我有点担心我的够不够。
1: 哎，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一共两副就够了，啊，你要不放心的话，用完这两副之前呢，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到医院里边，你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让医院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你这个治疗的效果。
2: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3: 林老师，我想给你做个警题啊，但你。

0: 学生讲说你不让收，那么李老师，你说把病治好了，那我今天来电话，那你看那多少得跟你说声谢谢吧。
1: 哎呦，我就说嘛，你们给我送锦旗这个心意我领了，但锦旗千万别送，啊，实在点儿，咱办公室都挂不了了，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嘛，你们为了这个事儿，你再多花一分钱，啊，你跟我分享你的治疗过程，这我就太高兴了，啊，这比送锦旗都好。
0: 因为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啊，
1: 哎呀，
0: 这
1: 你
0: 么你
1: 看，
0: 讲的吗？
1: 这就是老朋友把我说的这个要素都记住了。啊，也深刻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是吧？
0: 我跟你讲啊，原来什么情况啊？就是心脏不好，二尖瓣功能不全，但根本的就治不起呀。
1: 确实是，咱们很多的这些患者呀，都说这个天价的手术费，还有高昂的医药费，让咱们感觉到病不起，治不起。
0: 哎呀，那你说，但是你不管你治不治，那你说你不治，不就得说是人要死吗？因为当时医院的人都，
1: 那说明咱们肺部已经感染了。
0: 另外这心口还憋闷呢，药吃的太多了，都不好使了。再一个本身吧，自己还有这风湿关节吧，疼啊，天热的时候一摸吧，就跟摸冰块似的，那天冷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疼的这个腿都弯不了弯，走不了路，还有呢，胃口也不行。是吧？不敢吃东西。那你说人这玩意儿不吃就饿，然后吃了就胀得慌，就难受。说你把我给救了是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吧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试试效果，但是用上没几天吧，我就觉得这药劲儿非常大呀。啊，咱就说这个心脏啊、关节啊、胃口啥，我这一想，这不就等于把手术这20来万的费用不都省了吗？所以说我想给你送锦旗呀、我就觉得人心人数，你是药到病除啊。
1: 这锦旗的词儿都想好了啊！我要感谢您对李老师的信任，还有这份荣誉。李老师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就凭借着自己所幸的好药，这也是我最大的骄傲。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其实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和知足了。啊，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受益的患者，大家记住了，就不要想着说给李老师制作锦旗或者送什么东西、什么特产的，真用不着这些。李老师现在的日子，说实话什么都不缺，我缺的就是看到你们健康，看到你们长寿，看到你们尽享天伦之乐，能够看到这些我就快乐，我就知足了。啊，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是这样啊，除了想感谢你之外吧，再一个我想让我家这孩子看看能不能用上啊。
1: 孩子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啊，这孩子岁数不大，然后才30来岁，因为他整天开车吧，颈椎就不太好，落下个颈椎病。啊，平常吧，你说按摩、针灸啥的也就去做了，但是这两天他又讲说自己手麻了，这个我就比较害怕了。他这个情况吃这个药，你看能不能行啊？
1: 我告诉你啊，这是职业病，也叫退行性的骨病。

0: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哎，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是能不能治疗偏瘫？因为啥，老伴儿吧岁数大了，哎，已经瘫痪4年了，咱这个药还能不能治啊？
2: 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嗯，老伴儿今年71了。嗯，这个脑梗嘛都有2回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吃喝拉撒呀全是我伺候。说话吧也说不明白，吃饭吧还喷的到处都是。你说他本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刚给他换完，结果又尿了一点。这一天呐，把我都累死了。
2: 要么说这个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如果说你一个人伺候他，就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肯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也还跟着上火呢。
3: 哎，对。
2: 孩子能不能帮个忙什么的？
3: 哎，孩子反正回了吧，看我累成这样也挺心疼，也帮我洗洗涮涮，不然呢我这一天呢根本就洗不完，收拾不过来呀。大便有的时候知道，哎呀，当时他又不知道，葫芦巴肚，人呢就跟傻了一样啊。
2: 就脑梗以后时间长了就会造成脑萎缩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很多患者这个病情啊确实就是越发的严重了。
3: 是，真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啊，我也有希望他活着。你说他活着，我伺候他吧也算有个伴儿，要不这个人没了，这个家也就空落落。哎，这要是剩我一个人呐，都不知道这日子该咋过呀。
2: 嗯，我问一下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的？
3: 嗯，这还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说他有个邻居啊就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治疗好他这个中风后遗症，
2: 嗯，
3: 效果挺好，他说。吃完吧这药以后都治好了，现在人呢都能走了，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哪怕他能站起来吃喝拉撒自己啊能自理，哎，我就知足了。
2: 好，我跟你讲啊，老伴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当中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非常多啊。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你老伴的病情，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咱就说这个脑梗，顾名思义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梗住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淤堵了，对吧？
3: 对对对。
2: 这个呢咱们都理解了，说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怎么办呢？得通，你不通该肯定不行，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啊。你想想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午吃饱饭了，你这个胃肠啊，哎，要是给我们去争取一点血液，那咱们马上就变得哈气连篇，就开始犯迷糊了。为什么？它要消化食物，这气血到它那儿去了，脑袋就怎么样，吃不饱了，然后就迷糊了，就开始困了啊，吃完饭犯困。因为脑细胞它太能用血了，太能喝血了啊，你要不给它喂饱了不行。何况你老伴呢，他已经出现了梗塞了，也就是通往脑部的这条路已经堵了啊，你不通肯定不行。但是咱还得琢磨，你光通了呢它还不行啊，你琢磨它为啥堵，才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脑梗脑血管为啥堵？因为血液不干净，血里边有垃圾了，有毒素了，它才会堵的。那为什么血里都会出现垃圾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你看我们吃的这些肥脂油肝啊，现在这人呢为啥讲究都是个富贵病，你过去的很少人得这种病，因为那个年代你吃饱就不错了，大多数的都是饿肚子的。

0: 糊弄一口啊，解决温饱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就很少见，几乎没有。啊，有也不是这堆人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吃得太好了，跟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有关系，因为脾胃是管消化吸收的，吃得太好，消化吸收不了，一堆一块都往这身体里边去，它就容易造成淤堵。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肝肾有关了。这肝肾功能如果不够强大，我们血液残留的一些毒素垃圾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啊，尤其这个肾脏，它是负责呀，每隔4-5分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的，啊，它这个功能要是不行了，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呀，就存留下来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你看看，他普遍都肾虚，不管男人女人，一把把的掉头发，一宿宿睡不着觉，要不就少白头，夜尿频繁。这全都是肾虚之症。那你想想看啊，就我们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在你这种情况下，它还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了。你看有的人呢，他大吃二喝的，但是由于人家这肝肾功能非常强大，人就不得病，人状态就非常好。
1: 哎，真是。
0: 哎，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变。那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得兼顾着脾胃、肝肾。然后的病灶的发展过程在血脉，我们还得兼顾到血脉，哎，我们要做到三通，但是通了还不行，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老伴儿由于脑血管的长期的淤堵啊，他有很多的脑细胞是处在休眠、干瘪或者奄奄一息的状态，他已经不活跃了，已经受损了，哎，那咱们受损呢，咱就得修复它，咱这个脑神经不能够重建，他这个肢体语言呢就没办法恢复。可是很烦人的在哪儿呢？我们人体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还进不去，你像过去打仗的时候，你看那个盾牌一样，它也是挡着呢，你这个药力啊，它不够，它就进不来，它打不过来，所以说要求这个药劲儿必须得大。那你要想要修复这个脑细胞，就还得要求这个药物得有活性，分子量非常小，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度，一个沟一个坎，所以这个病它就特别难治，在没有我们发酵中药之前，这个病在西医那儿那就是无药可医吧，可以这么讲，你就得熬着去吧，你逃不了了。但你看看，不管是哪儿的患者，从医院出来的，不是呆呆愣愣的，就是半身不遂的，要么全瘫在床的，严重的植物人的。但是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怎么做到的？不光是一方三通，最重要的是发酵药物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药力是够的。它里边含有863种活性多肽，哎，就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哎，所以说它的药效也是够的。那刚才我告诉你了，我们很多瘫痪在床的一些患者朋友，有3年的，有5年的，还有躺在床上10年8年的，只要是他们应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都已经站起来了，走起来了，所以说呢，你放心，就你老伴这种情况呢，咱们是绝对可以让他康复的啊。
1: 太好了呗，那我这就看到希望了，高兴了。
0: 你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就行
1: 啊，
0: 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要是有的话呢，你就一次性的给你老伴啊就把这个3副药给他订回来。我为什么说这次我不讲说订1副药了，你3副药订回来呢？因为啊，你老伴儿这个病他肯定得需要3副药，
1: 对。
0: 然后呢，咱们用上之后，你说我买上1副，我用着效果好了，我再买，哎呦，没有药了，因为药源现在很紧张，或者是1块钱1片的名额没有了，你这2项碰上哪一项，咱都舍手，
1: 对对对。
0: 那有的老百姓会说了，说那我也不知道这效果好不好啊，我这听着你讲的挺好的。1块钱1片也挺便宜的，但是我要买上3副药回去，我吃了不好使，不砸手里了吗？你放心，李老师说到做到，咱不仅是平价药啊，咱还是放心药。你说这3副药李老师让你拿回去了，你说我这老伴吃上了一段时间，你说感觉李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错花的，你就放心就行啊。
1: 那挺好，你这挺有保障的。
0: 没有真材实效，咱不敢说就是给大家伙这样的保障，对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是有十足的把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
1: 赶紧打电话了，谢谢你啊。
0: 好，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1种药胜过100种药。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李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有时能够感受得到，我挺着急的哈，让你久等了。
3: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呢，就是用到今天，正好呢是第12天了。
0: 啊，那是老患者了，也算是。
3: 哎呀，怎么说呢？这还是我那个亲戚给我拿来了2盒。哎，他说呢，就是让我试一试，感觉一下，那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3: 哎，别说啊，这个效果还真的挺好。而且呢，一片的才1块钱。所以呢，哎，我说我得赶紧的，就是问问李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呢，就是要治好的话，一共得需要多少药？我那得赶紧把它给买回来，咱也不能够总是用别人家的，对吧？
0: 你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就是年纪不大，我今年才65岁。
0: 嗯，
3: 但是呢，我这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都已经有13年了。
0: 13年算老糖人了。嗯，
3: 对呀。我跟你说，我那个这个就是血糖呢，就是不吃不喝，餐前呢都是9点多以前，餐后呢都在16-17个点。我呢吃着健糖药，还扎着那个胰岛素，哎，这个血糖呢还是不平稳。然后呢，身上的并发症呢后来也是越来越多，就身上眼啊，而且呢这个脑袋呢还整天呢就感觉迷糊，就是胃呢就是感觉胀得。
0: 糖尿病其实非常的复杂，你说你光吃点降糖药啊，刺激别的细胞工作呀。扎那个胰岛素来代替胰岛酶的细胞工作啊，那它呢就能够从根本上给你。
4: 你说现在这新势力什么的，各种一些新的品牌，他们好像颜色挺多的，
5: 嗯，
4: 各种各样的颜色哈。
5: 对，
4: 什么各种什么马卡龙啊、莫兰迪啊、开信。
5: 我俩这么多年的损友关系，
4: 他俩是宿敌。
5: 他夸我，
4: 不太相信啊。
5: 他肯定没安好心，
4: 嗯，
5: 肯定没好事儿，
4: 嗯。哎，行，跟坤总又学到一招。
5: 对，然后呢，
4: 嗯，
5: 但是得练练你的这个嘴部肌肉。
4: 嗯嗯，
5: 啊，这个教大家个绕口令
4: 啊
5: 啊，这个绕口令呢能锻炼你的嘴部。
4: 单位的，我非得买台车。
5: 对，
4: 有的这个家门口就孩子上学的学校的。
5: 你想想那个开13年才跑11000公里的那台小瑞娜。
4: 我怀疑啊，他家孩子上学的地方和他。
5: 对。
4: 哎，你这各种钩子啊，一个是平时咱都不说，就今天特殊，今天您是掏着了，你今天
5: 6月15号。
4: 说你好，昆梅老师啊，他说我有一台捷达，是2015款的1.6排量的手挡，带天窗，白色，没刮没碰，没有事故。2016年的车，跑了是您的热线啊，也是以接热线为先的。那刚才咱们讨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短途行车伤不伤车？
5: 嗯，
4: 看到 OHM 发来信息说，哎呀，那我这是
5: 长啊，这种积累起来就机油乳化。
4: 对，
5: 当然这也是非常极端的情况。
4: 嗯，
5: 正常开车发生的概率很。

0: 说早上就发了一个我和关老板是男神，一下给他弹出两个洗面奶链接。但是啊，光明你不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留言能看到你往期的留言
1: 啊。
0: 你在
1: 往期说啥来着？快看，
0: 你看啊，你想看吗？
1: 想看。
0: 他在8:03
1: 吃瓜吗？
0: 啊，
1: 嗯，
0: 说我除了长得不帅，浑身全是优点，我哪儿不帅？
1: 不完了，光明
0: 啊，
1: 你这早上的信息我们全看见了。
0: 然后说关维除了长得帅，浑身没有你把一下得罪俩人，你真厉害。你的情商是真高啊！
1: 哎呀，
0: 一下把我俩全得罪了。
1: 你看看，
0: 哎，我现在给他拉黑吧。
1: 那光明，一会儿你要发不出那个信息的话，就说明给你拉黑了。
0: 啊，5月份刚关注的，不好意思啊，光明，再见。
1: 嗯，
0: 你就在小黑屋吧。
1: 还能不能做朋友了？
0: 你还能不能看到光明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话说的也挺厉害啊！
1: 你看看，
0: 一下能得罪俩人，你这
1: 是呢？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还是很有技巧的吗？
0: 太有技巧了，我俩学都学不会呀、啊。
1: 光明此刻有没有瑟瑟发抖？
0: 哎，但我估计关维爱听啊。
1: 那、关维那当然了，
0: 他只要说他帅，他
1: 啥咋的都行，
0: 咋都行，啥优点不用。
1: 对，
0: 我只帅，
1: 我不用有优点。
0: 对，我只帅就是优点就行了。
1: 嗯。所以一般这人长得帅，你都不夸他不帅是吧？
0: 怪不得洗面奶，我跟你说，你应该涂涂润唇膏，你把你的唇呐、整点香味儿，
1: 修饰修饰哈。
0: 啊，把你唇涂点润唇膏。
1: 那自己都说了，真难听。
0: 你现在这嘴巴真干巴，你太干巴了，你嘴。
1: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懂你的。
0: 让你好好洗洗脸，
1: 嗯，
0: 擦亮你的眼睛。
1: 光明说：“你看我这个会说话，还捅出篓子来了，一下得罪俩。”好了啊，这个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虽然说问车的不多，但是呢，参与节目的不少啊。说有的说来回6公里，咱就骑个小电动吧。您可不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途的朋友，基本上是车都闲置了。
0: 我电动我不还得买吗？
1: 嗯，
0: 我不还得花钱，
1: 还得投资吗？
0: 哎，我还花钱吗？好几千呢。
1: 嗯，对呀，这电动车也不便宜啊，对吧？哎，真的，现在一个小电动都多少钱起呀？
0: 那3-4千块钱呢？
1: 得3-4千起呢。这个反正我也是没有小电动。
0: 哎，我还花3-4千吗？
1: 嗯，
0: 我这加油，我最起码我能3-4千，我能
1: 加多少？
0: 小半年呢？
1: 啊、
0: 我一次加400。
1: 嗯。
0: 我这一箱油加这能跑个20多天呢，
1: 这还真是哈。
0: 哎，我为啥先然后我天天骑，你就
1: 再添一个小电动
0: 不合适，
1: 然后还得保养车。
0: 对，
1: 这个还得天天还得加啥，因为车还用不上了，你说。哎，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现在吧，这个消费我发现冲动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哈、越来越理性了，回归理性了，啥事都合计合计，尤其在花钱之前哈。嗯，还有呢，说这个当说我都不敢开呀，单程1公里，往返2公里，就是接娃送娃呀，要不然这1-2公里基本上溜达就行了，是不是？
0: 那可不。
1: 啊、这不就溜达吗？尤其天好，这个散散步啊，逛
0: 逛。你整个电动吧。
1: 对，就接娃送娃这1-2公里。
0: 但
1: 是
0: 吧，就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只有在北方这个话才是一个双重意思哈。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
2: 冰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1: 我就是
2: 心流淌出来的，给大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啊，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1: 对。

0: 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
1: 我
0: 就是无法控制，因为是生理性紧张。
1: 对呀、啊，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0: 所以有时候，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土，您要做哪些活动啊？就是参与过哪些活动呢？
1: 啊，咱们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嘛，就是微信群，包括教师朗诵群呢、啊，应该是十几个，好几千人的群，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六个部门，每个部门
0: 非常的正式啊，
1: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两至三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可能不知道监察部做什么呀？哎呀，我是管这些个微信群有别违规。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六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六号群我看有一个发的，带了手机号，带了 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 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0: 但是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啊。
1: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0: 对，
1: 谁不背地里骂你啊。
0: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1: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采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文章，还要找这篇文章适合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就是活动的过程当中，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

0: 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是需要今后改进的，这个点评师要给点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活动都是很复杂的，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是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哎，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
0: 对，
1: 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0: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这方面各个部门，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
1: 嗯
0: 嗯，你比如那个
1: 刚才提到那个白雪生老师的作品，
0: 对，白雪生，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专场的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规模，都是不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用图书馆能够容纳300人的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2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人文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2周，然后第3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做一个试班读书的，也非常多，所以，我一直都没放弃。
1: 其实现在也是特别的希望啊，咱们文艺创作者，无论是歌曲创作呀，还是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些创作，能够有更多表达咱们家乡，也是感谢所有这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做出的这些努力。好，接下来呢要和韩老师呢从朗诵跳到您另外的一个爱好当中了，咱们说说京剧啊。当时是京剧和朗诵一起报的名，一起开始学
0: 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我还找到了

0: 挺宽挺厚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两年三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还选你当班长呢，嗯，你不好好学呀，
1: 对，然后说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高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联唱，京剧联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这班长得给安排一段，让他唱啥呢？你程派，流水，你俩唱流水。哎呀，那年那个片儿节，然后我俩就一起出场，都穿的旗袍，一起出场，我俩一起唱，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票友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那个声音
1: 啊，
0: 他那个韵味，他那个表演特别美。
1: 韩老师方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哼哼一小段吗？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我放一分钟。
1: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这个韩老师呢在做这个准备啊，因为我觉得说了半天大家可能更希望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不晚的。闹闹说呢，我最喜欢钓鱼啊，等鱼上钩的过程中，我脑子可以放空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来听一小段。
0: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1: 太了不起了哈。

0: 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1: 那么、自带三样宝贝。
0: 嗯，
1: 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6000应该没啥问题，
0: 嗯，
1: 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
0: 嗯，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

0: 不久，应该是我选择他有一个桌子，我觉得他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15年前。在初三语文的时候我教过，但是呢，当时就是所有的文言文因为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1: 所以啊，韩老师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呢，其实对朗诵这些东西它的益处是多元化的。
0: 对
1: 啊，一方面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沈晴老师，谢谢你。
1: 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线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哇，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就是我在前几天一个节目里呢，我单独给大家讲了一下什么叫原谅，什么叫放下，什么叫和解。我在劝我老人都改了，你要大度，要原谅，要团圆，可我心里就是过不去，身体只要靠近他就心慌，能咋办吧。你就认为你当下的痛苦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我换句话说，但如果你就是沉浸在那个苦难里，沉浸那个创伤里，也是你的选择，这就是一个自由意志，这是个自由的选择，这真的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但人为啥我说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任何一个理论的，就是它能成为一个理论，它能够指导一个行业，那么它在这个里面一定，其实很多，我觉得时候我妈可能正好赶上更年期，那阵我也不知道我妈是更年期，那我妈就是不允许我们同学上我们家来，不允许我们同学上我们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了，另外一个高度了。为啥在这里我总是和大家讲老鹰的故事？老鹰和可能不知不觉的，你可能就是被这种亲情所同化了，被这个亲情所同化了。当同化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很温暖。他在这个里面信不着孩子，另外他自己本身焦虑，自己本身焦虑。另外一个呢，他和孩子之间是属于，因为孩子一般都孩子对父母有依恋，就是有的时候边界不是一次性建立的，慢慢来，慢慢来，真的要靠长期的温和的那种，坚定的重复那种。

范凌霞老师，她就是从门外冲进来的那个状态，有一种什么状态呢？因为她饰演的是老旦，她年纪比较长了，所以她就有一种你看起来，她实际上行动什么呢？那国法现在谁管着呢？不是你管着呢吗？对不对？她是你侄子呀，你就放她一条命，又能怎样呢？是不是？

官操守和知恩图报的做人的本心演绎得淋漓尽致。希望嫂娘呢能够宽恕小弟。最终呢，吴妙珍也是放下了这一桩事啊，然后让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天津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郭桂英，字佩渠，锦州诗词巡会副会长，原锦州市图书馆研究馆员，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的创办人，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从事图书馆工作30余年，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学术奖、科研奖、创新奖、服务成果奖。近十年来，致力于以古典诗歌和茶文化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并主持开展了茶香诗韵等系列品牌活动，现已成功举办100余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评，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有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郭老师。那相信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啊，这个郭老师真的是大有来头啊。郭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桂英，特别开心能通过看辽西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中国茶文化。
0: 好的好的啊。嗯，我听说啊，咱们这个今年的茶香诗韵系列品牌活动又获得了国家奖是吗？
2: 是的，今年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备受行业瞩目的图书馆人齐妙业年度盛典上，茶香诗韵有幸成功入选2026年度图书馆炫彩项目。
0: 嗯，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呢？
2: 好的，茶香诗韵是由锦州市图书馆和锦州市诗词学会共同主办的，新品牌创办于2017年，以茶文化和古典诗歌两条主线展开，现已开展系列活动100余场，受众达20余万人。活动通过讲座、雅集、大赛、展览、直播、表演等形式的效果，同时借助融媒体对品牌进行多渠道传播，累计呢活动报道近400篇，影响波及全国。
0: 哎，其实呢，咱们说啊，在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茶文化是有历史渊源的哈。那咱们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个茶文化还有古典诗歌相结合来打造这个品牌呢？
2: 豆豆，您看哈，老百姓呢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文人雅士呢也会讲七件宝，琴棋书画诗酒茶。那么就这份受众的广度与文化的厚度，茶担得起国饮二字。
0: 对，
2: 同时呢，中国自古就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呢它在字句间藏着文人的风骨，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被誉为语言王冠上的明珠，二者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责任和使命。
0: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么作为这个创办人呢，咱们为打造茶香诗韵的品牌，相信也都做了很多的前期的准备，是不是？哎，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是这样的，我本人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特别是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专心研究茶文化和古典诗歌方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获得了中国大学慕课国家精品课 20多门的与本品牌活动相关的结业证书，可以说为打造茶香试运品牌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0: 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茶日期间，我知道呢，咱们这个茶香试运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是不是？
2: 对，
0: 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国际茶日期间呢，茶香试运推出了诗说茶文化专题系列活动，在国际茶日当天，通过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过故主山拜茶圣陆羽主题茶诗选，6月7号又举办了这一主题的文化雅集活动，之后又在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出2期这一主题茶诗选朗诵展播，今天又有幸来到看辽西直播间，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分享中华茶文化。
0: 哎呀，郭老师特别的有才华。

0: 可以说呢，这个才华也是在咱们这个专题的系列活动给予了亮点。我知道呢，郭老师聚焦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有一组原创的古典诗歌，咱说的可不是一首啊，那是一组啊，也致敬了这个茶圣陆羽，致敬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啊。那下面能不能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际茶日和非遗传承呢？
1: 好的，2019年的11月2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5月21日设立为国际茶日，这是全世界对中国茶和中国茶文化的至高认可，更是一片叶子跨越山海的世界共鸣。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那么在下面时间啊，咱们就感受一下啊，这个郭老师在这次活动当中的风采。
1: 进入到了使用阶段，清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之录》中记载，自秦人取八十用为常，融入了百姓的烟火生活。那么到魏晋时期呢，茶就由
0: 这是片段啊，这是片段。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内容啊还是非常多的，咱们就请大家就欣赏这么一小段，感受一下郭老师的这个风采啊。那么也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雅集的情况呢？
1: 好的，这次雅集呢包括两个部分，讲座和朗诵表演。首先以我原创的古典诗歌《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为线，带领大家走进茶人圣地故渚山，了解茶圣陆羽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写茶经的旷世光芒。接下来是朗诵团队朗诵我原创的一组最以主题的19种茶诗。
0: 哎，那么过一会儿时间，我们也请大家呢来听这个咱们这一首诗歌的这个片段哈。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主题的活动啊，在社会的反响是很好的，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形式。你看，比如说呢，有这个线上的云端的传播，是吧？然后还有线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学生的精彩的创新的演绎啊，而且呢，还有官方媒体的赋能，打造了全场景的文化体验，也让这个古典茶诗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和欣赏。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跟咱们这个传媒进行合作。你看，联合了咱们锦州晚报啊，还有咱们这个锦州台音频传韵新媒体，全网扩散的一个全方位的宣传的渠道。那咱们说到这么多，就关于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咱们说到了这么多。那么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多很喜欢喝茶，但是只是说，哎，我从味道啊，或者什么产地呀、它的香味啊等等，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对于这个茶文化的历史，恐怕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能不能请郭老师在我们今天的看了解节目当中，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呢？
1: 好的，中国呢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种植、利用茶叶的国家。一部茶史就是半部中华人文史。陆羽在《茶经六支饮》中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关键阶段：药用、食用与饮用。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还分这么多，有药用、食用、饮用。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最多我就是知道饮用了。给尝一下，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三个阶段啊，都分别是怎么个事儿？
1: 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药用阶段。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成熟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了茶的奇妙和起源。里边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这个荼啊，就是茶的古，当时的一个古代的别称。远古先民最早发现茶的药用价值， 以茶解毒，清热养生。茶从一开始就带着护有生命的初心，扎根华夏大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食用与耕饮阶段，这个大致是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主吴礼真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技术为茶叶大面积的推广利用提供了可能，茶叶从珍贵的药用转向了日常的饮用，人们将茶叶嚼食或者煮成明粥，中间加入葱啊、姜啊、橘皮等调味。广雅中就有金拔尖
0: 朋友啊，那熟悉这个茶的一种方式了。
1: 对，
0: 嗯嗯。
1: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饮用与艺术化利用的阶段。
0: 嗯，
1: 要说饮用的开端呢，应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当时呢就是文人呐、士族阶层会有清谈之风，他们在清谈就是达到了一

0: 个鼎盛的非常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饮茶之风席卷全国，而且陆羽所著的《茶经》还奠定了茶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经行俭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并将煎茶技术呢系统化，仪式完备，风雅至极，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黄金时代。宋代呢点茶盛行，
1: 不
0: 茶盛风。
1: 点茶，点茶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就是好多那个视频呐、电视，包括茶社、茶室啊，都会有有那种茶盏。然后有那种竹子做的那种茶筅，
1: 我知道了，
0: 击打出汤花，类似那个咖啡那种，上边有拉花写字说话的。
1: 知道了，
0: 可以说那个时候呢，崇尚意境，把饮茶推向了艺术的巅峰，是艺术化的饮茶。
1: 哎，可以这么说。
0: 然后明清的时候呢，散茶冲泡普及了，这个阶段就是说明太祖朱元璋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他呢就是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原来在那个唐宋时候，尤其宋代铸的大小龙团凤饼可以堪称艺术品，然后非常的昂贵，茶农的负担也很重，然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不要进贡这种龙团凤饼了，就这种茶的散叶进来就可以了啊。于是呢散茶盛行，然后就是茶农啊还有饮茶这个发展过程呢，逐渐的到了清代六大茶类，基本就现在六大茶类是按照茶的发酵程度，
1: 比如
0: 那个
1: 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0: 绿茶是不发酵的，
1: 对，
0: 白茶是微发酵的，
1: 对，
0: 黄茶是轻发酵的，然后乌龙茶半发酵，红茶是全发酵，黑茶是后发酵。
1: 你看您这讲得多清楚，这要是我就知道分成发酵和不发酵。你还得说呢，明白了，明白了，
0: 六大茶类的形成，加上紫砂茶器，当时会有那种文人壶、慢生壶，就是文人的诗句呀、绘画呀，会在紫砂瓷器上展现，这样呢，就是紫砂这个文人的茶器与文人的茶道结合，这样就将饮茶升华为修身养性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1: 是的，而且呢，现在很多朋友也特别的讲究啊，比如说喝什么茶，我就用什么样的茶器，
0: 对，
1: 它所展现出来的味道与属实是不一样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再聊一聊，说为什么这个唐朝它就是茶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呢？
0: 好的，首先呢，唐朝国运兴盛，中外交流频繁，那个饮茶呢之风已经席卷全国，风氏文件记那个记载呀，说饮茶已经是比武之饮，就是无论是上层士族，下到市井百姓，就是挨家的，就几乎的那个茶舍呀、茶室啊，就是都是连绵成片的
1: 啊。
0: 同时呢，这个唐朝还诞生了茶圣陆羽，他所著的《茶经》传播世界，影响至今。另外，贡茶制度等，煎茶法呀、禅茶一味、茶马处道、茶马那个贸易的这个雏形，都在这一朝完成
1: 啊，都是在这个朝代完成的。
0: 对对，
1: 你看咱们之前就说，哎，这个茶可能有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去喝它。这煎茶，
0: 对，
1: 原来是在这个朝代诞生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咱们比如说到哪个茶室啊，经常会看到这四个字儿，就禅茶一味。
0: 对对对，
1: 原来也是在这个朝代。
0: 同时呢，这个唐朝的那个也是诗歌的这个那个王朝哈，咱们总说唐诗宋词，那个产生了大量的茶诗，全唐诗所存有547首，不仅有茶圣陆羽啊，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茶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茶圣皎然呐、茶仙卢仝啊，是中国茶文化的黄金时代。
1: 我知道在咱们这一次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当中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郭老师还有自己的创作的一组诗歌。那么下面时间这样，就咱们来听那么一小段行吗？
0: 好的。
1: 那么这个诗歌的名字是叫
0: 《过故渚山拜茶圣陆羽》。
2: 过故渚山

0: 披险境，幽篁拥万竿，石鹤云霞起，依稀古事迁。唐元开大利，共偿愿素冤，何人见家明，庙堂圣旨宣。近邻陆鸿渐，持论独全权，九野寻家路，西川更闪川。
1: 避乱来无惧，邂逅事皎然。

0: 钱，财财。
1: 这个就是一个片段啊，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其中一部分。那么刚才呢这个郭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那这个诗歌的名字因为也是用一种这个文言文的方式来体现的，那可能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这首诗歌可能听了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啊，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刚才所给大家展示的这一首诗它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好的，这首诗呢，我是聚焦的是，应该说被誉为茶人的圣地固主山，以及茶圣陆羽，那是我5年前到这圣地去朝圣的，然后有感而发写的这样一组长诗，内容呢就是写我到这里所见所感，围绕着茶圣陆羽他的在这里边对固主山以及当时贡茶制度，由于他的这个发现和贡献，导致了产生了大唐贡茶院，当时也成为官办的第一的茶厂吧。然后由以及他与皎然呐、颜鲁公，也就是颜真卿，大家都知道哈。还有一些雅士的这种以茶会友、以茶修身的这种雅致的活动
1: 啊，这个场景体现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就咱们这一次系列品牌的活动的主题也是聚焦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固主山和陆羽，是吗？
2: 是的。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为什么也会去这个聚焦这个固主山和陆羽呢？
2: 好的，从根本上说。固主山和茶圣陆羽，从那个茶文化根脉上来讲，两者有不可分割的茶文化的根脉的渊源。这个固主山呢是唐代贡茶的核心产区，它所产的紫笋茶被陆羽写进了茶经，茶经里会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叶者次。这个实际上就是没点名的，是说的紫笋茶。
1: 这个紫笋茶呀，是这样吧，就是我也没有喝过哈，我很好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茶呀？就是给予了这么高的这个盛誉，叫第一国茶是吗？
2: 对，在唐朝是有这样的美誉啊。
1: 为什么他就能做，他是就多好喝吗，还是怎么的？
2: 就是陆羽在茶经呢，他讲述了整个好茶的标准。首先他要长在阳林阴雅，就这个
1: 长的这个位置。
2: 然后呢就说刚才我说的，就说它那个形状，最开始就是茶叶，就是咱现在会喝茶都会讲喝的明前茶，那叫姑娘茶啊，说雨前茶那叫那个什么是那个是媳妇儿茶，然后等那个夏天以后那个就是婆婆茶了，
1: 成熟的程度不一样。
2: 对，成熟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呢这个紫笋茶在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胖胖的，就像小竹笋一样，然后呢它就是在有十几天的时候它是呈紫色的，然后陆羽的就是根据他在这里考察以及他多年这个经验他呢就是评判这种茶口感滋味，按现在来说从营养价值都是最好的。
1: 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茶来讲的话，那它的这个味道比较接近于，
2: 它是属于绿茶，是蒸青绿茶。
1: 绿茶，
2: 对，蒸青的手法现在会有蒸青、炒青、烘青、晒青啊。目前这个蒸青大部分现在咱们是不用，唯一保留的就是恩施玉露，但是这种那个技法呢是完全被日本，就是通过浅尝使啊什么的，后来就传到了日本，他们目前的制茶是这种蒸青技术
1: 啊，他们现在还在沿用这种技术。
2: 对，那个就是
1: 那也就是说有那种鲜的味道
2: 啊。对，鲜爽、
1: 鲜的味道。这茶我真没喝过。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 奇心。那这个国茶据说啊，这个当年呢是叫什么地方是专门生产这种茶的？
2: 大唐贡茶院。
1: 不
2: 赌山大唐贡茶院。
1: 大唐贡茶院
2: 就专门供给皇室，就是在清明节前要赶制出一批上好的，当时这个茶叶是最佳状态，然后当时叫集成茶。这是就是当时的茶政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了，在一定要赶在清明节前送至皇宫。当时呢，诗人会写到牡丹花笑金殿动，传道无心紫笋来。这就是说，哎呀，那个无心的紫笋茶传到皇宫啊，整个

0: 已经到了
1: 那个啊、嗯，就不次于荔枝那样的那个效果。
0: 对
1: 呀、
0: 啊，我就在想，就是说、嗯、这个咱们说喝什么明前茶什么的哈、
1: 嗯，
0: 也得等到这个时候。
1: 嗯
0: 啊，那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到皇宫早早的这个茶就已经他们就可以喝到了。
1: 嗯，对对，嗯，然后呢，
0: 哎、
1: 就这
0: 口鲜香啊，真是不一样啊。
1: 同时呢，顾渚山现在还有磨牙石刻，
0: 嗯
1: 以及这个。贡茶院的珍贵的茶史遗存，
0: 嗯，
1: 是有实证可考的，
0: 嗯，
1: 唐代茶文化地标。
0: 这也就是说，这不是咱们随便讲的，
1: 对，
0: 就是它是有地标的，
1: 对，嗯、有实证可考的，
0: 有实证
1: 就是说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在这儿你就可以见证唐代茶文化贡茶制度，
0: 嗯，
1: 这个。这样的一个地标就在这，
0: 对，所以说就这次咱们这个如果说提到了茶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一定
1: 根脉是在这儿，
0: 一定要说到这，
1: 对对，
0: 这里对吧、
1: 嗯、
0: 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陆羽，
1: 对
0: 啊，为什么会、哎、对，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说这个陆羽他写了茶经，
1: 对对对，
0: 嗯
1: 陆羽呢就是与顾渚山或一些茶有关的一些历代传过来的这些东西，以及他以前收集的资料什么的，最后就是写成了这个茶经。这个、
0: 突然让我想到了《本草纲目》但他就是以茶为主要内容，
1: 他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的那个茶学典籍，
0: 首部
1: 啊，对，
0: 茶学典籍，
1: 嗯嗯。那陆羽也因为写这个茶经呢被尊为茶圣，可以说呢顾渚山和陆羽就是茶文化的唐代茶文化了地理原点和理论的基石，陆羽在茶经还提出了那个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从而确立了精行俭德的茶道根本。就是这个陆羽就是把粗放的饮茶通过煎茶、哎、
0: 说文人雅士都爱饮茶嘛，
1: 完了文人雅士呢这些有的时候就说也靠那个文歌那个诗歌词赋来进行对它赋予灵魂，所以我写的一个那个绝句里边赞颂陆羽的功绩，就是为这个茶叶宗馥伶芽千载魂，陆羽是属于给这片叶子注入灵魂的人物，然后就是一个茶叶呢也是到了明清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现在再申遗成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0: 您说的太好了，
1: 功不可没。
0: 哎，其实我觉得我刚才我也在发现，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基本上不管说我提到了哪一个点啊，您都能够把它扩散开来，给我们介绍很多。哎呀，真的是对这个茶文化，您实在是太了解了。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好像在刚刚度过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是不是也有一个特别节目，好像也在播出吧，
1: 就是、
0: 跟茶相关的，对吗？
1: 我刚好看到了，就是端午假期看一看，就是我比较关注传统文化，所以央视我记得每到重大节日会做这样的节目。今年他连续这三天都
0: 紫笋茶，
1: 对，
0: 是不是也提到了呢？
1: 对，而且在那里边真的就是人家有那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嘛，拍摄组还真的拍到了他那个笋状的时候已经过了，
0: 哦，什么样子？
1: 它是展开叶子，但是它那个叶子真的是成那种紫色，就是偏有点古铜的那个，那个颜色真的拍到了，
0: 这您要不说呀，像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还可以这样，是不
1: 是？
0: 是
1: 是，它是那个茶叶就是敏感的一个变化
0: 啊，
1: 同时呢，在节目中它还展示了，因为中国传统那个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嘛，列入那个成为非遗的内容，这里边就展示了陆羽茶经。三制造就是制造这个章节里提到的七经木制茶法。
0: 这个七经木我觉得咱们还得掰开来说说，这个七经木是怎么个事儿呢？
1: 实际上这是陆羽推出制茶法的七个步骤，大致就是包括采汁、蒸汁、捣汁、拍汁、焙汁、 穿枝风枝，
0: 这样咱把那个枝都去了，那就是采蒸捣拍备穿
1: 风。
0: 哎，我觉得这里边挺多我都能理解哈。这个穿是什么
1: 穿
0: 呢？
1: 就是它烘焙，就是整个这个它都是活态传承。当时就是不就是电就这个节目里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他说他是利用了8年的时间，因为每年就那一点点时间，
0: 对，
1: 他是利用8年的时间把这个非遗活态的挖掘出来，然后当时节目中就现场活态传承展示，感兴趣，然后给他烘焙的。就是咱说有点成型还没干的时候，完了通过竹子的那个签中间穿一个孔洞，完了这样穿起来晾干保存。这个7个步骤呢，可以说是由那个粗放的庚寅到精致蒸青的技术革命，
0: 属实是更加精

0: 对，它既要求保持茶叶的鲜香，又要考虑到长期贮藏的这个功效。滋顺茶因为借助陆羽开创的这个七星木制茶法，得以非常稳定的保证这个紫笋贡茶的品质。
1: 应该说就是咱们现在也是啊，就是各种茶有不同的名字，然后呢它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制作的一些方法。那过去是不是就这个茶我们采完了之后也会用一些特有的方式去制作它，然后赋予它不同的味道呢？
0: 就是在陆羽之前呢，人们利用茶还是比较粗放的，可能有的时候直接摘下鲜叶，就像咱现在所说的这个生菜，就嚼着吃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在那个秦汉到秦汉之际呢，更多的就是咱们提到的那种明粥。这个明粥呢，在非遗展示的时候，展示了客家人目前还保留的擂茶。
1: 擂茶
0: 当时那，哎呀，主持人就说：“我怎么觉得它像一道菜呀？”哎呀，摆了那么一大片，有芝麻呀，又是这个那个各种的。哎，这种明粥呢，它里边会搁葱姜，为啥那个主持人会说像菜呢？
1: 那咱们炒菜可不就是搁这些东西吗？
0: 啊，葱啊，姜啊，橘皮呀、猪鱼呀，
1: 这橘皮我能理解
0: 调味儿啊。到陆羽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这些都为这种煮出来的，就像沟渠间汽水耳。
1: 你刚才讲就说那里边还要加什么葱什么？哎呀，这在我理解哈，这个葱，当然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哈，还是有一定的混气味的。
0: 对，
1: 而且加在这个茶放在一块儿，属实是这个味道。
0: 盖住了，
1: 我想想，
0: 盖住了茶的那个，
1: 我也觉得有点难理解。
0: 对，陆羽还是觉得，哎呀，这个茶是主味，不要用那些来干扰它。但是鉴于当时的那个习俗以及技术条件，当时陆羽当时提出了这个煎茶法呢，它特别强调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煎水，就是熟悉茶道的人，就是包括对茶文化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三沸的理论。说一沸如鱼目微有声，就说像鱼眼睛那样的那个锅边那个会那个锅底会出现那小泡泡，
1: 小泡泡。
0: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放一点点盐。
1: 我为什么要放盐呢？
0: 就是当时陆羽就觉得这个盐可以提茶鲜味儿。
1: 那盐属实是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的。
0: 但是这种量啊和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呢就是到二沸的时候叫涌泉连珠
1: 啊，
0: 就是锅边
1: 啊
0: 嘟嘟嘟嘟嘟嘟那种冒那个泡，这时候要用竹制的茶筅在锅心这么搅形成一个漩涡。在前边它还有相应的工序，比如说这个茶饼先烤，那个第一个煎茶法的这个第一道先烤，把这茶饼烤出香味儿，然后呢用那个翘起来，就像咱现在那茶饼给它翘起来，那时候是专门的那种茶碾子，把它碾成不是过分的细碎，它不像那个宋代点茶那么碎，它是微小的颗粒。完了这个时候完了就是再用那个筛箩再进行一个过滤。这时候这样的这一搅的时候再把那个茶粉放进去。这个开了之后它要首先舀住一瓢，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它叫隽永。你看咱现在写文章什么说风格隽永，就是这两个名字，
1: 就是这个意思。
0: 然后这个隽永是有用的，就是等到腾波鼓浪三沸，腾波鼓就哗，觉得这是茶之精华。所以它的这种严谨的就是你整个全身心的要倾注在这个煎茶的这个过程中，然后你才能就是每个可能几分钟要水老了，你这个整个这个茶就废了，
1: 特别
0: 他的这个记忆呀、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把这个时间还有火候用到了极致。
0: 对，他这是童子功啊。陆羽呢是一个弃儿，他是被湖北静陵寺的智基禅师收养。智基禅师呢 我在前面的节目啊做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1: 了解一下，
0: 就是那个、看那个咱经济广播那个绿909花生总动员直播那个回放哈、可以看一下。那个智积禅师就是茶道高手，他呢就是从小培养了陆羽的这个童子功
1: 啊，
0: 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需要一定的这个累积的。那陆羽也是把这个茶饮从日常的解渴，
0: 对，
1: 就升华到这个修身雅士了，是吗？
0: 陆羽呢首先在茶经里提出了精行简德这一茶道的根本，同时呢在茶经推出这个煎茶法，还有与之配套的24种茶器，使饮茶成为极具仪式感的这种礼制风雅活动。同时顾渚山作为唐代文人雅集的重镇，像颜真卿、皎然、张志和等名士在此以茶会友。

0: 践行陆羽倡导的这种精行俭德的这个思想。
1: 精行俭德，
0: 对，
1: 这四个字儿太好了。
0: 同时这个茶宴通过贡茶也传入宫中。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汤熙中这个鎏金供奉茶祭27件，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组合最全的、等级最高的这种唐代宫廷茶祭，也是这种礼仪风雅活动的实证。
1: 24种茶祭，
0: 对对。
1: 我现在就想，我有几件儿。3件4件也就这样了。其实你看，咱们刚才讲到啊，就是说这个陆羽呢把这个茶饮啊、从解渴升华为这种修身雅士。那其实咱们现代人也一样，把这个饮茶呢当成是咱们现在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您说是不是？
0: 对的。茶文化呢，它饱含深厚的哲学内涵。儒家以茶喻礼，强调中庸和谐；道家呢，借茶悟道，追求天人合一；佛家呢，以茶助禅，体验的是禅茶一味的境界。这种融合三家思想的特质，使茶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缩影。一杯清茶呀，将三家的哲理融入了烟火日常。在平淡的茶汤里沉淀心性，舒缓焦虑，久而久之，饮茶成为现代人调节身心、涵养气度的修身之道。
1: 相信呢，听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些介绍之后哈，大家对这个茶香诗韵的这个系列品牌活动一定是更感兴趣了。如果啊，咱们说要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去听郭老师啊，再去讲一讲这个茶文化，对不对？
0: 好的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啊，大家伙就想再继续参加咱们的这个品牌活动，就是我就想听郭老师讲课的话，那我怎么知道啊？这个系列品牌活动，哎，我就马上要举办这一期、下一期，我怎么知道我到哪儿去、什么时间啊？这您
0: 就是我们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期活动之前推出这种活动公告，
1: 有预告，
0: 对对，
1: 太好了，大家就关注一下呗。咱们的公众号是
0: 锦州图书馆，
1: 图书馆。锦州图书，对，然后就可以看到了。那咱们这个茶香诗韵的品牌活动后续还有什么打算吗？
0: 随着那个国际茶日的设立，以及的茶文化成为非遗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呢想更多的了解中国的茶文化。那么我们也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挖掘茶文化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那么今年的是说茶文化呢专题系列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下一步我们计划将继续沿着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以宋代以及明清为节点的茶香诗韵活动，立足辽西，丰富家乡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咱也别说，就是咱就光知道我喜欢喝什么茶啊，什么茶什么味儿，是吧？咱们也多去了解了解这个茶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郭老师的分享，你看这一段诗香伴茶香的对话呢，那今天就先接近尾声啊。那我们今天也是跟随着郭桂英老师，我们一同溯源了千年的茶文化，读懂了茶圣陆羽《诗经》的深厚的底蕴，领略了顾渚山大唐贡茶的非遗的魅力，也全面的了解了咱们锦州的本土特色文化品牌茶香诗韵的创办的初心和丰硕的成果。咱们说啊，茶中有诗意，诗里藏文脉。那么这场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传统的茶文化与古典的诗词相融，成为了城市赋予温润厚重的文化的力量。我们从这个线下的雅集，再到线上的云端的传播，图书馆以公益文化活动为桥梁，把非遗茶文化送到了咱们市民的身边，也让优秀传统的文化可感、可赏、可参与。我们也期待后续的这个茶香诗韵呢，能够继续推出更多的文化系列的主题活动，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文化盛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走进图书馆，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3:5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

0: 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

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发酵中药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5.3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那咱们发酵中药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发酵中药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
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

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在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发酵中药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1副就好。每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发酵中药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的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1盒2万，最便宜的也得1万多。

0: 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有国外出口每片$8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用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你，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补，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

0: 有过一次心梗，当
1: 嗯。
0: 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得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你说的没错，其实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得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
0: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
1: 呢。嗯，
0: 说这一片儿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但是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1: 嗯。
0: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上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上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
1: 嗯，
0: 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呀，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嘣嘣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
1: 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着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

0: 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
1: 嗯。
0: 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
1: 嗯，
0: 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

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发酵中药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发酵中药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10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5.3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方里边的这个90%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

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啊，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发酵中药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呀，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渠道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一生一张嘴几万块钱，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那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她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她有多么的煎熬，她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她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呀，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

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当然了，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

0: 留根儿，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发酵中药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中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
1: 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1: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之前吃着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0。天呐，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妈。
2: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0: 欢迎你。
2: 哎，谢谢。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您。
0: 就对上号了。
2: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一，我说你39岁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奥利蒙。你药劲儿不大，他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直到外？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1、2天、2、3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而且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
3: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
0: 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爷，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心梗、脑梗、肺栓塞，是

0: 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发酵中药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发酵中药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10000、10几万甚至10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儿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

0: 心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才到。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也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2: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这个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3: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2: 嗯，
3: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2: 啊。
3: 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凉多了，
2: 嗯，
3: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十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2: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3: 嗯，
2: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2: 嗯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2: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3: 对，
2: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3: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2: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3: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2: 嗯，
3: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2: 嗯嗯，
3: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2: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3: 嗯，
2: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
3: 嗯，
2: 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3: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
2: 嗯，
3: 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
2: 嗯，
3: 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啊，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2: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
3: 嗯，
2: 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3: 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2: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2: 欢迎您。
3: 哎，谢谢谢谢。
2: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2: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2: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2: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2: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2: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2: 没错，你要是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2: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2: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2: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2: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2: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那
2: 就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2: 哎，然后慢慢一直吃着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儿了，
3: 嗯，
2: 这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2: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2: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2: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2: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不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2: 那就没问题了。
3: 啊，
2: 你这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2: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2: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医生怎么样？
3: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2: 嗯，
3: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2: 啊。啊，

0: 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0: 嗯、
1: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嗯。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个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

0: 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2: 嗯嗯。
3: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你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3: 嗯，
2: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 我要自己有更差，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

0: 你今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1: 是。
0: 啊，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也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发酵中药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1: 好，哎呀，
2: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0: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功课，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说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的，要不然呢，我觉得他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哈，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你看这个就记。
1: 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了，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 身上有劲儿的呀。
0: 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
1: 背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
2: 400-615-6979，400-615-6979。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

0: 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
1: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2: 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易县18度。不要反复回想，
3: 箭是要刺中他小腹，这要顺这儿扎进去，后边要再出来，他这人就完了。可是他往旁边一全都跳回来了，排成一排挡在少元的前边，把他保护起来，怒目瞪着江永富。江永富低着头，顺着这些人的空隙观察着少元，心想，我这没死，我就是喝出我这条命不要，我也得和这些人一拼，最终我得结果他的性命。这御前的二品侍卫还是皇族，那地位是相当高，那赶紧抢救。申公他一拱手，满大人您不必担忧，我府上有最好的医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冲着总管葛志彪小声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谁也没听着。然后他又大声说，你亲自过去将少元侍卫扶起，赶快抢救。阿扎，葛志彪答应一句，还没等别人过去呢，他先来到了少元的跟前。少元是靠左面这个大胯边和小肚子边这个地方中箭穿透了，用左手轻轻一抬他的脖子和后背处，把这手就伸进去了。然后他这个右手一抄他的屁股，把这人轻轻抱起，然后转身。他这个意思是转身走，顺道绝气身亡。原来葛志彪给他做手脚了。葛志彪他用自己的这个左手掌按在了少元的后心上。葛志彪过去也是宫中侍卫，他是退休以后才到统领府当总管，他这一掌也有千斤大力。他练统领申公泰刚才小声吩咐了一句，申公泰已经盘算好了，本来这个区英会是我操纵召开的，只要这次区英会我搞得成功，我在皇上面前我就露了脸儿，我会青云直上。但是满都拉作为朝臣，你不协助我，你反而借我儿子有危险之际你胁迫我，让我这件事一笔一宗我都给你记着，到时候我跟皇上说去，看看是你办事不利还是我办事不利，最后我申公泰不得好，你满都拉也休想坐稳当你的领侍卫内大臣。但少元死了，这还急匆匆往后边跑，还找大夫去治，那还能治得了吗？这就算死了。就这一场争斗，江永富是威震匪寇，为女儿报仇雪恨。过了一会儿传来少元死的消息，他就松了一口气，这就给女儿报仇了。可是他也就考虑到自己在大庭广众当中，在这群英会会场里边杀了仇人二品侍卫， 人家能够善罢甘休吗？这个少元，我就有把握来对付你们。这一场凶杀恶斗，前前后后又是一天。这是群英会召开的第二天，天已经晚了。申公泰和那满都两俩人合计，今天这一场争斗是有胜有负。少元用血滴子杀了武当派的周永芳，但是人家那面把少元也结果了。去做客，好好的攀谈攀谈，但是江永富是婉言谢绝。武当派的无名道长少林的净虚大师又跟胡氏父子说：“说我们有事要跟你商量。”这爷俩一听说：“好吧，那么就请随我们到殿房里去。”现在许多练武术的四下散去，有的就住在这。

通灵府了，有的呢找店房去。如果就在富裕街店房住，所有的开销都通灵府负责。但有一些人不愿意在这儿住，想找个远地方僻静地方，那就是这两个家人，一个是上年岁的，有60多岁，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这是亲爷俩。这个当爹的在西域的时候就是老江家的家人，他随江姓，就是奴随主姓，也就都不错。这爷俩堪称江永富的心腹家人。江永富一看他们俩迎过来了，冲他们点点头，主仆三人是一语未发，他在前面走，两个家人在后面跟着，江永富就来到了他预先定好的一个店房，他包了个跨院。您看这江永富在比武的时候那真是凛凛神威，哎，这多少年来啊，就在金银堆里边啊待着来的，手下这些家人那把他伺候的无微不至。反正你这么说吧，除了他练武功要自己去练之外，剩下其他的事情都是在本府里边拎来的，只需要店房里边烧点开水兑上就行，让这老爷坐在这个浴桶里边去，爷儿两个是连给按摩再给搓澡，说成天洗那身上也不脏，哎，打斗一场出了不少汗，泡一泡搓吧搓吧呀，能够恢复身体。不用说人家爷儿俩呀那就伺候得好，好的就不是味儿，就得这仆人炒。如果说你店里要不愿意的话，我给你钱儿，你只要让我使使灶就行。点上了两个菜，然后把酒泡上来，江永富喝着酒眼泪上来了，忽然逝去，怎能不使做父亲的肝肠寸断。唉，借酒浇愁，愁更愁啊。把这杯酒喝了，看一看菜，眼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擦把眼泪再喝杯酒，最后菜没吃，酒喝没了，上酒。这俩家人一听，哎，老爷，我们给您倒酒。到外边又起开一坛酒，把这酒给斟上。书中交代可坏了，这家人和江永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酒里边现在有毒。那说是什么毒？这种毒有个特殊的名字，叫满堂红。只要一喝进去，这人那五脏六腑就全烂了，就满堂红就死了。这毒可太霸道了，喝进去后世上没有解药，那每每身上带着的。原来今天群英会议结束，申公泰和那满都拉客气几句，把满都拉送出了统领府，回归领事卫内大臣府。然后申公泰跟他的总管又密议了一番，这就把司徒志、司徒烈、申他们的对头，最多也不过

0: 把店掌柜的叫出来，在一个单间相谈。先是亮出铜灵府的腰牌，那铜灵府打腰啊，尤其是开店房做小买卖的，一见着官府衙门人他就腿软。据说需要在群英会上战败司徒志，抢来武林金杯，这才能够使得绿林到太平，他们也就同意了。看四人肋下都带着兵刃，是眼露凶光。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
2: 窗口期，搭建丰富多元的少年红色研学矩阵，紧扣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需求，搭建青年红色文化培育平台，
3: 来告诉我们路况的情况。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啊，我们是应急广播啊，所以说呢，可能啊，像这种特殊的情况不是很多，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面的旧物是136-0496-9135，136-0496-9135。
4: 好，再来看下面这朋友的信息啊，他是要出售大约50000斤的桃子。

0: 心情好。
1: 新闻五个大字，它是一个 APP。
2: 您是在哪里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今天早饭吃点啥？最近的这个降雨对您的生活有没有影响？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月消费呢30，但是呢打移动是终身免费的，电话再强调一下吧，是150-0989-4277。
1: 感谢刘姐。
2: 电脑桌售价120，靠背椅售价110，带镜子的木门售价60。这个木门呢是。

0: 今天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0度，黑山易县现在是买4瓶原味送您2瓶五香味的，
1: 一共6瓶，
0: 只要99。
1: 哎呦，
0: 还包邮到家，
1: 这核算下来的话，一瓶呢才16块多钱啊！
0: 哎，
1: 嗯，
0: 到货。
2: 春天就匆匆的奔向北。秋天又慢慢走向南，
3: 没有道理，先不说这个事儿
4: 啊，不说这个
3: 啊，咱就说这个咱们老百姓总说胆大胆小的事儿。
4: 嗯，
3: 那你说我们正常来说咱们这个胆
4: 吗？
3: 对呀、啊、
4: 你坐上你就是亏呀，你亏了的话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怎么翻身？
3: 那倒是，
4: 尤其是跟我近的这些朋友同学，嗯，都就不现实了。
3: 今天老年福利事业因为你这个现在做得很好，
4: 嗯，
3: 是吧，帮助这么多人，还是一句话，你得有资金，你没有资金怎么去帮助啊？
4: 对，必须。
3: 这个问题回答完哈，
4: 嗯
3: 嗯，别的咱不讲啊，如果从胆量这个角度来说，
4: 嗯，
3: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4: 还有个事儿哈，就是晚上睡觉，我现在手机啊，就是都调震动，或者有的时候我静音，啊，因为我晚上突然间谁要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有人一敲门，
3: 嗯，
4: 哎呀，瞬间给我陌生的环境场合，
3: 嗯，
4: 就恐惧啊，
3: 是吧？你看，
4: 哎，我还见过有老人就是在家里走的好好的。一出门不会走路了，
3: 嗯，
4: 说自己不知道该迈哪个脚，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让人觉得你说这个好像听起来挺
3: 像个
4: 笑话一样，
3: 就像孩子什么都怕，
4: 对，
3: 还添乱，
4: 对，你就是给他买吃的，有一些老人都放坏了他不敢吃，
3: 嗯
4: 啊，他说怕给自己吃坏了，
3: 买东西还把自己给吃坏了，
4: 嗯
3: 嗯，
4: 反正就是现在因为很多老人跟我在一块聊天比较多哈、
3: 嗯、
4: 就是总是说到这话题就担心这个呀，
3: 缺乏这种让孩子接受风险的挑战，缺乏勇气的锻炼，这孩子他一定就会胆小，没有任何的胆量了，
4: 嗯，
3: 畏诺诺的，
4: 嗯，
3: 甚至见个陌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连这个胆量都没有，你这成什么样子了，是吧？
4: 是，
3: 对吧，你在这工作当中表现不出你的能力，展露不了你的头角，是吧？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你感觉就很不愉悦，很不舒服，
4: 嗯，
3: 他不给你带来正向的东西，你看到的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
4: 就是如果你踏实，
3: 对吧，优柔寡断的、
4: 嗯、对
3: 啊，所以说咱先不说啊，就是你刚才节目开始说的话题，就胆小跟疾病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就说这种始终胆小的人、谨慎的人、没有胆量的人，
4: 嗯，
3: 咱们大家伙说大胆小的人不敢干坏事，
4: 有这种说法
3: 是吧？
4: 嗯嗯，
3: 你不能这么认为，你这么认为有点太武断断章取义了，可不是说所有胆大的人他都是坏人，他把这胆都用在做坏事上了，你可不能这么去讲，是吧？你社会的发展进步，所有的成就成果，你各种科技的创销属相，这不都动物吗？
4: 对，
3: 咱拿生肖属相来说，
4: 嗯，
3: 你看这12生肖里面有几个胆子特别小的，叫四大胆小的属相，什么呢？老鼠、兔子点，什么共同点呢？那就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胆量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变小了，这是共同点，它很直观。
4: 嗯，
3: 在哪儿？在咱们肝脏下面有一个像鸭梨形状一个囊状的一个组织，
4: 嗯，所以叫胆囊嘛。
3: 啊，对，当中啊，什么都可以起，别说你打了胳膊腿都能锯掉，是吧？它也不影响。所以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啊、
4: 嗯。
3: 所以说，尽量啊，这个胆产生里的通过经络相连的胆气足，就会推动肝的疏泄功能进一步的增大，就肝的疏泄功能就会好。
4: 就他俩是
3: 有魄力，果断决断，
4: 嗯，
3: 你看看，而且胆气足还能够助肾阳啊，
4: 啊，肾也会好，
3: 哎，对喽，那你说肾阳足，咱们的正气才足啊，
4: 嗯，
3: 是吧？焦虑、焦躁、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你稍微外界有点敏感的刺激或者轻微的一些响动，哎呀，马上就兴，
4: 胆气就不足了，胆子就越来越小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3: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4: 嗯，
3: 为什么有的人会胆气会